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

0: 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那些经典的好音乐。今天的歌单选自王力宏。如果问你，你是从哪一首歌认识王力宏？那我是从《爱你等于爱自己》这首歌。这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广告歌曲，经常在电视机上看到和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是收录在王力宏1998年发行的专辑《公转自转》当中。这张专辑王力宏不但自己担纲了半张制作人，还创作了5首半的新曲。值得一提的是，王力宏首度突破语言的限制，亲手填了2首中文词，还发展出了红派唱腔，厚实动人，充分地发挥了王力宏在音乐上的想法。有人说，王力宏的低音处是感情浓郁，高音处澎湃动人，仿佛要将从未开口唱过的歌一次唱尽。今天的第一首歌，《爱你等于爱自己》。

0: 1999年，王力宏发行了专辑《不可能错过你》，收录了一首歌叫做《Julian》，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复杂情感，反映了爱情中的无奈和挣扎。歌曲的旋律融合了古典弦乐和摇滚舞曲的元素，展现了王力宏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创造性。
1: Here we go.

时间来到2001年，专辑《唯一》和大家见面。王力宏作词作曲了同名主打歌，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力宏在旅游期间的一次经历。他在海滩散步时，听到远处的派对音乐和欢笑声，看到天空泛起的鱼肚白，这些情景

0: 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麻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七分生命，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2007年，王力宏发行了专辑《改变自己》，有一首充满魔力的歌，由他作词作曲，这首歌叫做《我们的歌》。歌曲的旋律由电吉他和架子鼓相配合，歌词中描述了每个人心中对于幸福的解读，还融入了王力宏之前的作品两首歌曲的歌名，他用一种小人物的角度来出发，向听众传达了每个人都能够共鸣的心情。

2010年，王力宏推出专辑《十八般武艺》，有一首歌叫做《美》，这是王力宏执导的电影《恋爱通告》当中的歌。王力宏首度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是从自己最擅长的下手，用音乐色彩贯穿了一部浪漫喜剧电影。因此电影当中出现了多首这张专辑的创作，但都是非常短的片段以及简单的旋律。为了让歌迷能够完整的听见这些音乐，同时还有不同于电影音乐的感受，王力宏特别将其中的几首歌曲重新改编成和电影中呈现的音乐完全不同风格，收录在新专辑当中。其中包括了这首歌《美》。这首歌曲在电影中是以男主角的角度以及心情来呈现，在王力宏音乐专辑当中则显示出了王力宏对于音乐的态度。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次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

0: 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王力宏的音乐代表作。2007年，王力宏创作了专辑《改变自己》，自己作词作曲了同名主打歌。这是一首带着摇滚味道的歌曲，不像过去的歌那么的激昂热烈，而是从心底出发，用沉淀的心发现平凡当中的感动。在这首歌曲当中，王力宏用轻松还带点自嘲的方式，在幽默中传达严肃的议题，让听众可以轻松地接受。

0: 自己。
1: 2016年，张艺谋执导电影《长城》，那王力宏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缘分一道桥》，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出塞》。歌曲融合了中国风和摇滚元素，气势磅礴。而王力宏和谭维维的合唱，更是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被誉为开口就跪的神曲。歌词充满了古典与现代结合的韵味，引用了经典的诗句，搭配现代摇滚的节奏，营造出了一种时空交错的错觉。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天地龙鳞》，这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作为纪录片《紫禁城》的宣传曲，成功地传达了600年皇城的文化内涵和厚重的历史感。由王力宏作曲，方文山填词。这首歌在2021年以单曲的形式首次推出。这首歌曲以广阔的历史感，颂扬炎黄子孙薪火相传的使命感，旨在再现龙的传人的辉煌，传承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方文山的词作大气磅礴，挥斥方遒，既有宏大的历史画面，又有细腻的情感表达，使得歌迷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王力宏以其金属质感的声线、宽阔的音域和独特的音色，也将这首歌的氛围营造得非常到位。所以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也在文化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后一首歌《天地龙鳞》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
2: 非常
3: 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乐队歌曲。乐队歌曲整体来说是以摇滚为主，不过也有一些乐队专注于抒情歌，也很好听。第一首歌来自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这首歌收录在《生命因你而火热》当中，是2017年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插曲。说到《缝纫机乐队》，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非常的有劲，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值得怀念。

歌曲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收录于他们201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同时还是微电影《摘星的你》主题曲，电影《流浪地球》的片尾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8: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7: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8: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9: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

0: 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海龟先生，男孩别

海龟先生的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别有一番风味，听到他们的歌仿佛我们就置身于海边，在沙滩穿着草裙在跳舞。他们还有一首歌叫做《草裙舞》，也非常好听哦。

歌曲来自惠春丹的鲜花，也是乐队主唱刘希蒙为纪念前辈而创作的歌曲。这位前辈曾亲眼见证惠春丹乐队的成长。该歌曲的歌词是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由于多种原因和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了鲜花这首歌的诞生。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3: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2: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3: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3: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2: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3: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2: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

0: 网络上法制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制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制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接下来歌曲来自麻原诗人《泸沽湖》，也是于2023年8月18号发行的歌曲，并收录在《乐队的夏天3》第2期当中。麻原在参加月下之前其实是一个不那么出名的乐队，参加了之后呢，反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们，了解他们，并且认可他们。

再来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摇滚的歌曲听起来确实很有感觉，很燥也很嗨，每个乐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态度和风格。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咯，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听华语乐坛那些合唱金曲。合唱金曲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情感表达，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是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作词的一首粤语歌，最早在1988年由张国荣、许冠杰合唱。张国荣视许冠杰为偶像，并且倾情献唱，传为歌坛佳话，沉默是金。当时呢，正值香港歌坛史上狂热的歌迷之争、坛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而这首歌曲对张国荣也具有着借歌明志的意义。

今天要听的第二首合唱《无独有偶》，也是一个为偶像，一个为迷弟。郑中基是张学友为偶像，而且二人同属宝丽金唱片，于是在1996年他们合唱了一首《左右为难》，也是传唱度很高的金曲，收录在郑中基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在歌曲中，张学友从爱情的角度出发，表达了爱上一个人却无法相守的无奈和痛苦，而郑中基则是从友情的角度出发，表达了面对友情和爱情时的左右为难和纠结。歌曲旋律流畅，歌词深刻，让人在听歌的同时也能思考人生中的各种情感问题。

0: 2002年，刘德华和梁朝伟合作主演了电影《无间道》，两人是无线训练班的师兄弟，同为无线五虎将之一。除了饰演电影，还合唱了电影的主题曲《无间道》。《无间道》有着刚烈、真挚、炽热的情感，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曲，旋律流畅，节奏明朗。刘德华和梁朝伟的演唱衔接巧妙，再加上词作者林夕不凡的写词功力，使得歌曲充分表达出了男人对于情谊的挣扎。两人的歌声充满了迷茫和无奈，再配合电影中那浓重的黑色以及各种故事情节，也使得歌迷明白了身不由己其实是生活的唯一状态。
1: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1998年11月，刘德华发行了精选集《蹦小孩》，主打歌就是高峰作曲、江建明编曲、刘德华亲自填词的《蹦小孩》。这首歌有刘德华的独唱版，但是传唱度更高的是刘德华和柯受良、吴宗宪的合唱版。三人之间私交培养出的默契和歌词中略带着自嘲味道的语气，使得《蹦小孩》成为了生动的教科书。刘德华的天王魅力，柯受良的超人胆识，吴宗宪的绝佳口才，将这首歌合唱的轻松诙谐。歌曲传达了一个人即使没有天分，只要肯坚持，也能够成功的理念。

0: 我们这边的朋友 Go， 有没有看到我们这边都是聪明的小孩，对不对啊？哎，笨小孩是你，聪明的小孩在这里。
1: 郑中基1998年发行的专辑《敌人》中有一首歌《甲乙丙丁》，是由郑中基、许志安和张学友合唱的，展现了三位歌手的独特风格和音乐才华，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歌曲以其轻松愉快的旋律和深具感染力的歌词，传达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歌曲中描绘的场景和情感，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共鸣，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和希望。三位歌手通过这首歌曲向听众传达了一种难得有的好心情，鼓励人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享受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4: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5: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6: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

2005年，郭富城和周杰伦在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上相遇。郭富城向周杰伦邀歌不足两个星期，周杰伦便把《爱情》这首歌曲的 demo 寄到了香港。而因为郭富城从2001年便没有推出过国语专辑，所以他希望主打的情歌可以保留一些返璞归真的味道。而周杰伦的这一首 demo 恰好是一首十分清新的情歌，所以他采用了这首歌曲。歌曲录制的时候，郭富城特意改变了唱法。爱情这首歌当中的假音应用比较多，丰富了表现形式，令郭富城的声音不显得那么单薄。另外，这首歌的轻快节奏和电子音乐都应用得很讨巧，旋律和歌词也比较不错，所以这首歌洋溢着清新而浓烈的爱意，用甜蜜侵蚀着我们的耳朵。这是一首真情流露的情歌，整体感觉恬淡宜人，曲式流畅，但节奏却有浓烈的时代感。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
1: 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听流水带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是周杰伦写给他们的歌。在2004年的时候，周杰伦作曲为蔡依林写了一首歌，就是爱。这是一首充满着甜蜜和直觉的歌曲，歌词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爱情的微妙感受。歌词中的气象说温度会骤降，我预言爱情是晴朗，体现了歌手对于爱情的期待和信心。心能感应冷暖变化，眼神传达着情感的温差，这种瞬间的电击感让人体验到了爱情的强烈冲击。总的来说，这首歌是一首深情而富有画面感的歌曲，通过歌词传达了爱情的甜蜜、直接和强烈的情感冲击，让人在听歌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那份心动和幸福。

周杰伦曾经为许茹芸写过两首歌，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首呢，叫做《一天一天》，由刘畊宏填词，周杰伦作曲，收录在许茹芸的专辑《真爱无敌》当中。年轻时候的周杰伦写的曲子都有一种大而无声、异常开阔的弦乐的感觉，很契合许茹芸的芸式唱腔。为了应和他如诗如画、吐气

如兰的梦幻歌声，周杰伦写下了这样梦幻的像朦胧诗一般的作品。在那个需要随身听录音机来听歌的年代，许茹芸的歌声我想也陪伴了很多人，度过了很多个盛满忧伤的寂寥时光吧。

周杰伦写给陈奕迅的那一首《淘汰》，据说他仅花了两天的时间，但是这首歌也被陈奕迅唱得火得一塌糊涂。这首歌也收录在2007年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创作灵感呢，其实是来源于周杰伦对陈奕迅的欣赏和赞赏。周杰伦在一次颁奖典礼上偶遇陈奕迅，主动拿出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词曲创作《淘汰》给陈奕迅，表示自己非常喜欢他的歌声和风格，希望能够合作。周杰伦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本期歌单，一起来听周杰伦写给他们的歌。我是小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熟悉，是周杰伦为张韶涵特地量身打造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张韶涵首次演唱慢版 R&B 唱腔，这首歌讲述的是姐弟恋情。姐弟恋这一个在社会上常常被讨论的感情话题，当作《亲爱的那不是爱情》的创作主题。方文山依照这一个特别的主题填词，

方文山觉得张韶涵的歌声像精灵一样，所以写出了精灵、森林等等词句。张韶涵的慢版 R&B 唱腔曲风也获得了歌迷们的喜爱。这首歌收录在张韶涵2007年发行的个人第五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低音很低，高音很高，音域跨度特别大，很难唱。这也是张韶涵在歌中首次演唱慢版 R&B 曲风和中低音域唱腔，但张韶涵还是把这首歌诠释得很到位，清亮的高音展现其不错的唱功。

2007年，张惠妹和周杰伦第一次合作，推出了一首《如果你也听说》，这也是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定做的抒情曲。歌曲一经发表之后，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这首歌曲主要是堆叠式的旋律，随着旋律的线条累积情感，歌词描绘在爱情里的无奈，让人咀嚼其中哀伤的滋味。藉由这首歌，也透视了张惠妹不为人知的感

2007年，周杰伦和方文山携手还为容祖儿写了一首歌，叫做《小小》。当年周杰伦答应给容祖儿写首歌，然后思绪了半天，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就写下了《小小》，之后呢就交给方文山来作词。所以这首歌不仅仅曲调优美，歌词也是充满了情怀和意境，更是成为了容祖儿的成名单曲。作词方文山表示，只要是具备东方元素的歌词创作，总是写得很顺手。这首歌略带愁绪的旋律，配上容祖儿的嗓音，反而不会显得太过悲伤，是一首耐听而且带点可爱的歌。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容祖儿《小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5: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4: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5: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4: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5: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4: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5: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4: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是香港四大天王独霸的岁月，黎明作为四大天王之首，因为俊朗潇洒的外表还有儒雅书生的形象，在当时被封为偶像派的文艺青年。他的声音温和而平稳，李宗盛说他的声音可以温和地讲故事，他的嗓音并不是很有侵略性的，就像他本人一样的平和。本期歌单和大家分享黎明的音乐代表作，第一首歌是他在1990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相逢在雨中》。这张专辑让黎明囊获了几乎90年香港乐坛的所有新人奖。这首歌表达了在雨中再次相逢的感动和回忆，具有着浪漫温馨的情感。歌曲的旋律优美，深情动人，是一首时代的爱情恋歌，旋律就像是舞曲般的悠扬，而前奏也特别的吸引人，仿佛让人在雨中起舞。歌曲讲述了一个在雨中偶遇曾经伴侣的故事，表达了主人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现实的无奈。

1991年，黎明发行了粤语专辑《是爱是缘》，主打歌是《对不起我爱你》，表达了对爱人的深情。这首歌也将黎明的事业推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同时，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今生无悔》的插曲。当时，只要黎明读出《对不起我爱你》的歌名，歌迷们就会瞬间的被融化，立刻投入到歌曲营造的浪漫世界里。从此以后，黎明的心路顺畅，像《我的亲爱》《夏日亲情》等等歌曲也成为了历年的金曲。此外，他也参与了多部影视剧的拍摄，成为了90年代的天王级人物。

0: 黎明出生在北京，四岁的时候才移居到香港。因此呢，在做了歌手之后，他以一曲《我来自北京》向所有的港人以及歌迷告诉了自己的出生。1992年在粤语专辑《但愿不只是朋友》当中收录了这首歌。这首歌分为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这首歌充满了热情和力量，表达了来自北京的自豪和对生活的热爱。轻快的节奏，动感的嗓音，让人感受到了积极向上的快乐感。
1: 为何又困恼像个疯人，再次踏上街头方向，你明明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我的亲爱》，被称为是黎明最牛的众多歌曲之一，是在1998年推出的。它不仅让黎明成为了四大天王之一，也让众多的女性为之倾倒。而黎明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音乐才华和表演魅力，其实也是在于他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态度。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非常努力、认真、负责的人。这种态度让他在娱乐圈当中取得了

是在全国范围之内广为传唱，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而这首歌的成功也与黎明的演唱技巧和表演魅力密不可分。黎明拥有着独特的嗓音和出色的演唱技巧，歌声深情而富有感染力，能够轻易地打动歌迷的心。在演唱《我的亲爱》时，黎明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让人们感受到了他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

0: 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听的是黎明的音乐代表作。黎明不仅唱得好，演得也不错。他和王菲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有一首主题曲是自己亲自构思创作的《两个人的焰火》，这是电影的原声带，在其中呢，全部的创意都是由黎明来亲自构思。黎明主唱了《两个人的烟火》和《你等我》两首典雅的情歌，这两首作品也都邀请到了林夕来作词，由音乐人雷颂德亲自操刀来制作。这也是雷颂德与黎明继电音歌曲之后开始尝试回归情歌路线的作品之一。这首歌是黎明多年来转战电音之后难得一见的情歌表现。黎明在这首歌当中的演唱水平颇有进步，而且雷颂德的音乐创作也多有进步，不再局限于电音了。这首歌具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多方面的尝试让黎明长期处于音乐潮流的领军地位。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1999年黎明发行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也是他的代表作，深受喜爱。歌曲的歌词深情细腻，表达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等待。歌词中的反复吟唱也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当中的挣扎和矛盾，以及对爱情的执着和不舍。除此之外呢，这首歌后续也被多个歌手进行了翻唱，比如郭富城也展现了这首歌曲经典的跨时代魅力。本期最后一首歌送上黎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刚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漂亮的夕阳，而此处的日落非常的美丽，而且是紫红色的，与别处不一样，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他很有感触，让周传雄想到了自己的人生，于是就写下了《黄昏》。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品法，
3: 因为它是咖啡，等你细细品味之后才能够深知其中的苦与甜。年少的人或许听不出什么，有故事的人却总能够听得泪流满面。明白爱情和咖啡一样，其中滋味不是你自己可以主宰和改变的，如果它冷了淡了苦了，哪怕你再加糖，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味道了。

那对于中国人来说，当然要喝茶。在2002年周杰伦发行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爷爷泡的茶》。周杰伦把家庭生活带入到了中国传统茶文化，来阐述爷爷生活的禅意。歌曲仿佛就像爷爷告诉孙儿，当茶水的颜色蔓延，纯净快乐的旋律扬起时，名利自然就会瞬间的抛之九霄云外。据说方文山为了创作《爷爷泡的茶》，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并且还研究了制茶的过程。同时呢，在构思歌曲的歌词时，还把陆羽这样一位历史名人写进了歌词里，赋予了歌词一个时空背景和画面感，让歌词能够有一个画面感的呈现和构图的美感。同时，歌词当中提及的樟木树也来源于方文山听爷爷讲述的那一棵在家乡老屋前的老樟树。所以这首歌也是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一种敬意，也是方文山通过用歌词的形式来传承中国特有的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3: 下面依然是一种非常

0: 甜蜜的美食叫做棉花糖。这首歌是2008年至上励合专辑降
1: 的一些要求以及应该如何的办理。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的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就不能提取了呢？
2: 缴存人购房还贷支付首付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后，资金不足的可以申请提取父母子女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缴存人父母子女发生危重疾病的，缴存人可以申请大病提取。缴存人的父母加装电梯的，缴存人也可以申请加装电梯提取。
1: 我们知道呢，现在很多公积金提取业务都已经可以线上办理了。那么请问朱科长，目前哪些业务可以直接线上办理呢？
2: 今年新增了缴纳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支付物业费、适老化改造以及新市民青年人租房等5项提取业务的线上办理，目前已实现21项提取业务的线上办理。
1: 非常感谢今天朱科长的介绍和分享，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很多人说想要去看一看远方，受到了许巍的音乐作品的影响。我想在这其中，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旅行》这首歌应该是影响比较大的。2014年，《旅行》这首歌成为了电影《后会无期》的插曲之一。这首歌在词曲、编曲、意境各个方面都极为和谐，有着入世的深情况味，也有着出世的随缘自在。简单的意象，松涛、风铃、蝴蝶、晚霞，犹如随手拈来的缤纷花朵。在副歌中自然流露的儿童的天真与长者的睿智，形成了水乳交融般的完美和谐。人生是漫长的旅行，青山绿水、美景如画，都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一站。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盛，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盛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盛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

0: 路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我们一起来听关于旅行的歌曲。人的一生当中会有很多地方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你没有办法去，而歌者他们会把这些情绪啊，这种情感呀，融入在自己的音乐当中。2006年，戴佩妮发行了国语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一个人的行李》，是专辑的第一主打歌，以轻快而愉悦的旋律和歌词中表达的随性洒脱的气质，深受歌迷的喜爱。歌词当中呢，戴佩妮就描绘了她曾经去过或者是没有去过的城市，看到的或期望看到的沿途风景，以及一个人在家的生活场景，传达的是一种心境。即使是一个人，也要能够感受心灵的自由和解放，享受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戴佩妮作为创作才女的音乐才华，也反映了她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感悟。

0: 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
1: 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关于旅行的歌。张韶涵的第八张专辑最后的一首歌叫做《爱旅行的人》。爱旅行的人这首歌据说是邀请了多位知名旅游部落客参与演出，讲述旅行者心境的爱旅行的人。姚若龙的歌词原本就刻画入理，让人看了心有戚戚焉。而在歌曲 MV 当中，导演呢在以巨大的流动的风景明信片的概念，还有虚拟的候机楼的感觉，呈现旅途当中萍水相逢但又各自背负故事的相聚离别，仿佛有着说不完的旅途趣闻，却又一切尽在不言中。通过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人生的道路上会经历着不同的旅行，一路都会充满挑战和冒险，只有经历那些过程，才会让一个人内心成长，变得强大，更加坚强。当然，旅行的终点也并非结束，而是自我认可的一种荣耀。

2014年，歌手郝云为电影《心花怒放》量身打造了一首专属情感插曲。郝云也不负众望地交出了一首文艺气息十足、略带沉重的《去大理》这首歌。这首歌非常精准地诠释了电影当中黄渤和徐峥的一路向西旅程的遭遇以及状态，让大家在笑出声的同时又留下了感动的泪水。这首《去大理》也被封为是最为疗伤的民谣，据说当时也翻起了一阵去大理的热潮。告别城市灿烂的霓虹和拥堵的高架桥，去大理感受洱海旁醉人的清风，等待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郝云用简单的曲调和自然的歌词勾勒出了空气稀薄、泥土清香的大理，迅速成为了城市白领无比向往的旅行圣地。

在我们的旅途当中，旅行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刘惜君的孤单旅行箱上线之后，清亮的治愈性嗓音带给了大家清凉的抚慰，而刘惜君一开口便充满了画面感。

方廷伟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在于嗓音的空灵婉转，温润如丝。在这张专辑中还收录了一首歌《一个爱上浪漫的人》，这首歌是属于流行音乐的风格，展现了孟庭苇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对浪漫情感的深刻理解。

1994年，孟庭苇翻唱了香港歌手陈秋霞的《往事》。这首歌是由陈秋霞本人作词作曲，是源于古老的英国民歌，也是一首旋律优美、意境悠远的歌曲，可以称之为思乡，也可以理解为怀旧。这首歌不仅具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还承载了许多人的情感记忆，让人在听歌的同时也能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深情的旋律，感人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中不可磨灭的经典。

1994年，孟庭苇发布了一首深受欢迎的歌《伤了你的心的我的心》。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情感表达和音乐风格成为了他的代表作。特别的是，歌曲中的儿童和音部分展现了未经雕琢的自然之声，为歌曲增添了一抹纯真的色彩。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孟庭苇独特的音乐风格，也体现了台湾民谣的哀愁特性，为他的音乐生涯开辟了新的道路。通过这首歌，孟庭苇成功开发了新的音乐风格，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0: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993年，孟庭苇发布了自己的第五张音乐专辑《谁的眼泪在飞》，歌曲《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收录在专辑中。从歌名可以知道，这首歌有一种抱怨的语气，尤其是女孩子失恋时的心情。整首歌的歌词都有一种酸酸的感觉，仿佛听到了一个女孩子的无助。孟庭苇用她独特的嗓音深情地演绎了这首歌，使得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歌词中所蕴含的情感波动。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三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

0: 名字？
1: 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名字？
2: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5: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8: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3年，孟庭苇发行专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是她的第六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也让她赢得了自然歌手、天气公主的封号。1995年，孟庭苇作为台湾唯一受邀歌手登上199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也演唱了这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在1993年，孟庭苇在二月份发行的第五张个人音乐专辑《谁的眼泪在飞》中，有一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歌曲讲述的是第一次谈恋爱的心情，演唱过程中要有一点娇羞的感觉。

时下流行的歌曲有很多都是选秀出道，张远、快乐男生、郁可唯、超级女生，包括像张碧晨、王赫也也是选秀出道，他们的歌曲你们听过吗？这首歌叫《离太阳最近的光》。

0: 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绅装饰，
6: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

0: 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时下流行的好歌曲。那么这几位哥几个，他们的音乐肯定不能少，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张远、王铮亮、路虎所带来的《相信光》。

他们依然是那些不仅在综艺节目表现很出色，表现很亮眼，而且在唱功，在自己的演艺阶段，自己的演唱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来自房东的猫所带来的骄傲。

时下流行的好歌曲有很多，迷上音乐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乐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曾经唱片音乐时代，唱片的销量决定着歌手专辑的受欢迎程度。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音乐时代，许多网络歌曲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2001年的第一首网络热歌《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走红开始，中国网络音乐已经发展了整整20多个年头。回顾那些网络歌曲，我们不禁感叹时光荏苒，这些歌曲见证了我们青春的点点滴滴，也成为了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不仅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生活方式，更承载着我们成长的记忆和情感。本期节目分享曾经走红网络的歌曲。那么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马钰，《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可能这也是大家对马钰唯一知晓的作品。歌曲走红于2004年，那个时候网络普及率还没有现在这么高。最火的时候，这首歌曾经高居亚太榜总榜的冠军宝座。马钰原先是杂技演员，因受伤退役之后转行唱歌，在酒吧驻唱的时候被唱片公司发掘，为他推出了首支单曲《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很快一炮打响。歌曲写的是爱情，也有凄凉与愁苦，但听起来却没有网络苦情歌的那种做作的感觉。

在2006年，一首《白狐》火遍全网，被称为2006年令无数人感动的歌曲。歌手程瑞有着磁性沙哑的独特唱腔，辨识度很高。据说他原本是一位幼师，也是2005年开始转行唱歌，到2006年凭借着《白狐》大火，用他的嗓音恰到好处地演绎出了歌曲的意境。虽然这首歌题材有点虚无玄幻，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旋律还是好听的，而且程瑞的声音真的很性感，所以感动了许多人也是情理之中。后来这首歌还被选为2007年电视剧《聊斋二》。

2007年，徐誉腾推出了歌曲《等一分钟》，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据说这首歌原本创作出来是要推荐给黄品源、任贤齐等歌手演唱的，但是没有被采用，徐誉腾便自己上马，没想到一下就唱火了。初听这首歌觉得旋律流畅动听，多年后再听才被歌词中等一分钟的人生感悟所触动。总之，这也是一首没有明显网络气息的网络歌曲。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这张专辑贴近潮流却不媚俗，融合了许多当红的曲风，不执着于任何音乐类型。2004年下半年，孤单北半球悄然占领了网络和翻版集锦碟的主要位置，成为了传唱的大热门。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

0: 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杨报道。9月22号上午，全市瞩目的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的报告。报告分为四部分，一是过去5年工作的回顾，二是今后5年工作的总体要求。

九，三是今后五年发展的主要任务，四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吴进指出，是第七次党代会以来，市委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克难奋进，砥砺前行，在创先争优中实现了卫士之变，在创新引领中实现。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分享上个世纪90年代内地的原创经典歌曲。江涛在1999年发行专辑《我的梦在雪里燃烧》，本张专辑的歌曲《愚公移山》被选作电视剧《王屋山下的传说》的片尾曲。江涛以独具风格的演唱，把《愚公移山》中任凭那扁担把脊背压弯，任凭那脚板把木脊磨穿，面对着王屋于太行，凭着的是一身肝胆，演绎得十分到位。而江涛也因为演唱了《愚公移山》，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乡村民谣流行的代表人物之一。这首歌曲经过词曲作者的共同努力，将其转换成一首格调高雅颇有特色的流行歌曲，也获得了歌迷们的真爱。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分享上个世纪90年代内地乐坛的原创经典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一首1994年发行的一首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我听过你的歌》，来自王岩和何颖。这首歌以纯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王岩不仅作词作曲，还和何颖一同演唱了这首歌，展现了他们出色的音乐才华和对音乐的深刻理解。此外，这首歌后期还被其他的歌手翻唱过，比如说杨钰莹和毛宁的版本，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这首歌曲的经典性和受欢迎的程度。每一个版本都有独特的风格和情感表达，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在1990年，朱哲琴写了一首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又名《丹顶鹤的故事》，收录在他的音乐专辑《中国新音乐系列之二：翻天覆地》。这首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音乐人谢成强为朱哲琴量身定作。歌曲讲述了一个女孩为了保护丹顶鹤献出生命的故事。这首歌从开场的独白到歌词的娓娓道来，而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能够很自然地去感染歌迷，让听者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当中，在歌曲声中升华情绪。这首歌曲凄婉哀怨的旋律和让人忧伤的故事通过歌声回荡在心间。作为一首讲述环保和生命的歌曲，这首歌曲有着不同于情爱歌曲的人文哲学气质以及环保意识。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分享来自谢晓东的《中国娃》，这首歌在1997年的春晚上首次演唱。据了解，这首歌的初稿是为了《希望工程》而作。这首歌曲无论在思想性、艺术性还是词曲综合质量上都可谓是精品。这首作品运用人人可说的家常话，写出了人人共有的真性情，充分显示出语言精炼、准确、浅近的独特风格。这首歌也获得了当年春晚歌曲类节目的二等奖。歌曲中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欢快活泼的情绪，也激发了人们作为中国娃的自豪之情。一起来听《中国娃》，谢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MP3 里充斥着满满的好音乐，这歌曲不仅是他们的青春回忆，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今天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曾经在 MP3 中存留的好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你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

在1987年发行的专辑《命运符号》当中，收录了一首更具力量感，也给听众带来了不一样的听感。

1991年，李克勤发行了粤语专辑《雨中街头剧》，专辑中收录了《护花使者》这首歌。而这首歌呢，也很大的程度上奠定了李克勤的快歌风格。李克勤凭借着清亮的嗓音，不需要对自己的声音做过多的修饰，就可以把这首快歌唱出自己的风格。这首歌的挑战主要是字数和速度。而从音乐角度来看，《护花使者》的旋律轻快，节奏明快，符合李克勤的快歌风格。而他的嗓音清澈，演唱技巧熟练，能够很好地把握歌曲的节奏和旋律，将歌曲的情感也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行走的 CD 李克勤的经典代表作。1992年，在《红日》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李克勤与周慧敏合唱的经典粤语歌曲《万千宠爱在一身》。歌曲表达了深陷爱情，甘愿为对方付出所有，承受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情感。男女对唱的形式展现了双方对爱情的执着和痴迷。这首歌呢，以其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也成为了李克勤和周慧敏的代表作之一，深受听众的喜爱。

下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开学礼》，收录在李克勤的专辑《空中飞人》当中。这是一首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歌，讲述了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和青春岁月的珍贵。旋律轻快轻松，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会让人想起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李克勤的演唱技巧在这首歌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嗓音清新自然，充满力量，能够引起共鸣。

0: 你最重要是李克勤一首情感深沉的歌，收录在李克勤的专辑《李克勤我克勤》这张专辑中。歌词表达了失去爱人的痛苦和遗憾，以及即使面临世界末日，对方仍然是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人的深情。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共鸣。
1: 谁会

0: 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80年代的花月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
3: 我干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秋天是一个充满收获和感慨的季节，也有很多歌曲都会以秋天为背景，表达人们对这个季节的思考和感受。本期节目一起听秋天为主题的歌，它们各具特色，但都让人感受到秋天的美妙和深沉。第一首歌送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叫做《恼人的秋风》。这首歌先是台湾歌手高凌风唱响，后来再由歌手费翔翻唱，走红中国大陆。这首歌除了其优美的旋律和歌星动听的歌喉吸引人之外，其歌词借物言情所抒发的情感更是引起了当时众多年轻人的心灵共鸣，也是这首歌得以迅速流行的重要原因。

1993年，张学友发行的普通话专辑《吻别》当中，收录了一首和秋天有关的歌《秋意浓》。这首歌也是张学友的经典之作，旋律优美，歌词深情款款，将秋天的浓烈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仿佛就能够感受到秋天的气息，让人的心情变得宁静而美好。

在1993年，黎明一共推出了五张音乐作品，其中包括一张国语专辑《深秋的黎明》。整张专辑在风格的打造上依旧是以深情动人的情歌路线为主。专辑同名主打《深秋的黎明》这首歌，旋律流畅而上口，有着很高的传唱度。而作词的娃娃在歌词描写上也很注重意境的体现与景物的烘托，所以歌词呈现出情景交融的特色。黎明的演唱虽然不具很大的技巧性，但是他在演唱中能够将深情与柔情并重，从而营造出煽情的效果，直击歌迷的心底。深秋的黎明可以说是黎明继《今夜你会不会来》之后又一首脍炙人口的国语作品，同时也借由这首歌，黎明在整个华人地区又成功地拉拢了一大票支持者，从而巩固了他在亚洲地区的偶像天王地位。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秋日主题的歌。1984年，谭咏麟发行歌曲《爱在深秋》，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关于秋天的爱情故事，旋律是哀伤唯美的，歌词也充满了忧伤的氛围，让人不禁想起那些遗憾的爱情。在这个秋天，听着这首歌，也会让你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无奈和忧伤。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已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摇铃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

0: 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狼请客。村外小树林边有座孤零零的小房子，狼先生、狼太太和他们的孩子小狼就住在那里头。听说狼先生和狼太太原先住在村子里，狼先生虽然凶巴巴的，有时候跟邻居见面也点点头，说些您吃啦，今儿个这天儿可够热的，什么什么的。可是大伙不知道，这位狼先生有个怪毛病，肚子一饿见什么吃什么。有一回猪太太睡觉时清点自己的娃娃，怎么数怎么少一个，猪太太满街跑着喊小三儿小三儿。他正好碰上狼先生，就问狼先生见着他们家小三儿没有。狼先生一看猪太太满头是汗还直喘大气，怪可怜的，就说你们小三儿绝对找不着了，您回去歇着吧。接着他把实话告诉给他，猪太太一窝就生十来个，而且年年生，照说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可猪太太一听竟然火冒三丈，上去就给了狼先生一个大耳光。狼先生很不服气，不过他没还手，只是唠叨一句，我实在是饿得难受，谁惹得起自己肚子呀。村子里的居民生气了，把惹不起自己肚子的狼先生轰出了村子。这么着，狼先生和狼太太就在小树林边盖了这座小房子。房子盖在这儿是狼先生的主意，第一，这地方就在河边，打鱼方便；第二，这地方离村子也不算太远，万一老拿鱼对付太太引起他发脾气，也好去村子里逮一只小羊什么的安慰安慰他。第三，他们的孩子快出世了，到太荒凉的地方去，夏天连只冰棍儿都买不着，孩子不受委屈。村子里的商店虽然很小，东西还算齐全。小狼虽然生在村外的木板小房里，可他和村里的猪崽儿、小毛驴、小白兔们也没什么不同，一样的淘气，一样的喜欢玩。在野外跟田鼠玩腻了，他就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进村子里去找朋友。找朋友可不容易，一开始那帮小家伙谁也不理他。那天小狼瞧见他们在那儿围坐成一圈丢手绢，就站在一边看，觉得这么玩十分有意思。看着看，这天晚上他告诉太太，把铁锹给我准备好，再预备一条绳子，穿田鼠用的，我明儿一清早就出去。狼太太答应一声说，再给你包上几片鱼竿带着吧，得出去一整天呢，万一你抓不着田鼠，总不能饿着肚子。狼先生不耐烦地说，别净讲些丧气话，你怎么知道抓不着，鱼竿就那么一点儿，现在吃了过年的时候吃什么。小狼却躺在被窝里暗自高兴，哈，出去一整天，这回我可以请小白兔他们来玩啦。第二天一大早，小狼就跑到村子里去邀请朋友。听说他爸已经出门去，而且一整天不回家，大伙儿都高高兴兴地答应下来。树林边那座孤零零的小房子让他们感到好奇，他们早就想去那里边玩玩了。狼先生的运气很不好，雪太大，田鼠洞都隐蔽起来，狼先生一个也没找到。这还不算，他的脚又被树杈子扎个洞，流了血，疼得要命。他只好扛着铁锹一瘸一拐地往回走，一路上骂骂咧咧。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忽然看见有只小猪从

0: 匆走过来，狼先生一下子精神大振，他的肚子也高兴得咕咕叫起来。狼先生悄悄告诉他的肚子，
1: 沉住气，今天保证让你满意。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小狼请客第二集。

狼先生躲进小树林，慢慢向那只小猪靠近。这时候他眼睛一瞥，发现远处又有两个白色的东西向这里移动。狼先生几乎忍不住喊出来，啊哈，是一只羊羔和一只兔子。谁说我今天运气不好啊？这回不光是肚子不会再发脾气，连冬天的粮食也不用发愁了。小猪已经到了面前，狼先生正要跳出去兜头给他一铁锹，再把他拖进树林，小房子的门忽然敞开，他的儿子从里边跑出来，迎向小猪，快活地喊，欢迎你小胖，你是第一个。狼先生傻了眼，怎么是儿子的朋友？这功夫小白兔和小山羊也赶到了，小狼见着他最好的朋友更是快活，他大喊大叫，蹦蹦跳跳，儿子是宝贝，得罪不得，儿子的好朋友当然也不能得罪。狼先生立刻放下铁锹，走出小树林，向三位小客人陪着笑脸说，啊，你们来了，冷不冷？快进屋吧。小客人们没想到小狼的爸爸在家，可也没想到他这么和气。小白兔进门的时候跟小山羊咬耳朵，挺好的嘛。小山羊也小声回答，就是嘛。猪崽儿跟在后头呼噜呼噜地说，什么老板着脸凶巴巴的，大人净爱瞎说。不一会儿，小猫、小毛驴、马驹子、刺猬、小花狗他们也都来了。狼太太从来没见儿子这么快活过，他也就眉开眼笑，忙着给客人端茶送水，炒葵花籽儿。朋友们谈笑嬉闹了一通，小狼大声说，咱们该开饭了。狼先生不知道还有开饭这么一说，顿时两眼发直，只见儿子噔噔噔地跑进跑出，一时之间在桌上摆满了鱼干。儿子好像还嫌不够丰盛，扭头问他妈妈，妈，咱们家的黄油呢？狼先生赶忙接茬，哦，黄油啊，上回不是都吃光了吗？狼太太偷眼看丈夫，狼先生使劲儿朝他挤眼睛。果然，儿子接着问妈妈，是吃光了吗？狼太太说，那个。小狼忽然一拍脑袋，啊，想起来了，没吃光，在房屋后檐上的篮子里吊着呢。狼先生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儿，这小子也真够大方的，四大块黄油连篮子也一起提来了。客人们一开头还有些拘谨，小狼说，你们动手吃呀，今天管够。猪崽儿早等着这句话，接上去说，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伸手就挑了个最大片的鱼干送进嘴里。别的客人也跟着伸手，屋子里顿时响起一大片嚼声。小狼在一旁指点，把黄油涂在鱼干上，这样更好吃，不信你们试试。狼先生跟宴会上的服务员一样，规规矩矩在一旁站着，有谁把鱼干掉在地上，他立刻上去拾起来，吹两口气，重新摆上桌面，又退回去垂手站好。别看表面上镇静，他心里可早就乱成一锅粥。要命，这里头还有一只猫，他到这儿来真是得其所在。见鬼，怎么马和驴也吃得那么起劲儿？还有兔子，他本来是光啃胡萝卜不沾荤腥，居然也大嚼鱼干。狼先生越看越难受，越想越别扭，他真想恶狠狠地说上一句，你们三个月没吃东西了吧。可是几次话到嘴边，又几次都咽回去了。
真来那么一句，他的儿子会下不来台，他得给儿子留点面子。客人们吃饱喝足，告辞走了。狼先生、狼太太送到门口，儿子继续往前走，说是要一直把他们送回村子。狼先生回到屋里，直奔贮藏室。老天爷，两口袋鱼竿，一个袋子空了，还有一个袋子只剩下六七片。狼先生怒气冲冲地把这六七片鱼竿往桌上一抖，大喊大叫说：咱们不过了，别委屈肚子，你来，咱俩也吃，吃光了算。狼太太可怜兮兮地站在远处望着丈夫，只是叹了一口气。小狼送完客人回来了，欢喜得满面春风，他跑到爸爸面前说：爸爸，你真好。接着他紧紧搂住爸爸的脖子，使劲亲他的脸。儿子可从来没对他这么亲热过，狼先生顿时觉得心里热乎乎的，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下来了。他呜咽着说：好儿子，乖儿子，爸爸有的是力气，明天一早爸爸就出去，想法弄来多多的好吃的，你还请你的朋友来做客。

0: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
1: 欢迎来到今天故事，这个故事是莎莎闭上眼睛在睡觉前听的，叫莎莎的睡前故事。有一天晚上，妈妈给莎莎讲了一个老巫婆的故事。故事里说，老巫婆很善良，特别喜欢漂亮的小女孩。天一黑，老巫婆就骑着大扫帚挨家挨户去看，看谁家有漂亮的女孩子。如果她发现了谁家有漂亮的小女孩，她就躲在小女孩的窗户外面。当女孩子睡着了，老巫婆就会从门缝那边钻进来。老巫婆会轻轻地吻一下女孩子的脸蛋。有时候老巫婆太喜欢了，情不自禁用力就会大一些，在女孩的脸上、额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留下鲜明的印记。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一颗美人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嘴角边的一颗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脸蛋上的一颗红痘痘。妈妈讲完故事给莎莎掖掖被子，就轻轻地说，宝贝晚安。说完妈妈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妈妈刚一转身的时候，莎莎马上就把眼睛睁开了。她紧张地盯着窗户玻璃看，越看越害怕，好像那里有一张苍白的脸正偷偷地往屋里看。莎莎大声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走进房间，莎莎一下子就觉得踏实了。妈妈问，莎莎，我的孩子，什么事儿？莎莎用撒娇的口气说，妈妈，请帮我把窗帘拉上。妈妈真好，从来都不拒绝莎莎的请求。妈妈拉上窗帘，莎莎在心里偷偷地笑了。她想，妈妈可能把老巫婆吓跑了吧。听说老巫婆很讨厌大人，一看见大人转身就走。妈妈吻一下莎莎，回自己房间去了。莎莎在闭上眼睛的一刹那，瞥见了门后的大扫帚，她的眼睛突然又睁圆了。哎呀，这不会是老巫婆的扫帚吧？就算不是，小莎莎看着也不舒服，因为她会联想到老巫婆。莎莎又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进来问，孩子，你怎么了？莎莎说，妈妈，请把大扫帚拿走。

好吗？妈妈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打扫完卫生忘了把扫帚拿走了。好，妈妈把它放到阳台上去。不大一会儿，莎莎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睡梦中，她感觉自己的脸被什么咬了一下。莎莎醒了，她用手一摸，啊，发现脸上起了一个小包包。莎莎大声喊，妈妈妈妈快来呀，老巫婆亲我了。妈妈急急忙忙走了进来，一只胳膊还没伸进衣服里。妈妈问，宝贝儿，发生什么事儿了？莎莎抽抽搭搭地说，老巫婆，老巫婆亲我了。妈妈说，宝贝儿，那不是老巫婆亲的，是一只蚊子咬的。莎莎哭哭啼啼地说，老巫婆，老巫婆，就是老巫婆亲的。妈妈说，好啦，是老巫婆亲的，不过你别怕，妈妈有办法。妈妈取出一盒清凉油，在莎莎的脸上涂了涂，莎莎觉得脸上凉飕飕的，也不那么痒了。妈妈又给莎莎的房间点上了蚊香。莎莎说，妈妈，你点蚊香啦？妈妈笑着说，嗯，我们管它叫蚊香，巫婆管它叫巫婆臭，巫婆一闻这个味道她就吓跑了，她太臭了，巫婆受不了。那一夜是妈妈陪着莎莎一起睡的。第二天一大早，莎莎发现妈妈的脸上也有一个小包包，红红的。莎莎笑着说，妈妈，昨天晚上老巫婆也亲你啦。妈妈说，是啊，老巫婆眼神不好，把我当作漂亮小孩啦。妈妈和小莎莎开心地大笑。从此，莎莎又敢一个人睡觉了。她的枕头下面有一盒清凉油。更重要的是，妈妈每天晚上都来给她点巫婆臭。小莎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0: 鱼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为什么下雪不冷化雪冷？答案一，下雪时雪的温度比较高。答案二，空气中的热量被积雪大范围融化时消耗掉了，所以更冷。答案三，化雪时要放出大部分热量于空气中。小朋友们，到底哪个答案对呢？民间有下雪不冷化雪冷的说法，这是我国古人根据经验总结而来的，现在也的确如此。那么为什么下雪不冷化雪冷呢？下雪是凝华过程，也就是放热过程。下雪的时候，空中水汽凝结成雪花，有大量的热量释放到空中，使温度升高，人感觉不冷。化雪是融化过程，也就是吸热过程。化雪的时候，雪要吸收一定的热量才能消融，大约一克冰要吸收80卡的热量才能消融，所以积雪大范围融化时，空气中的热量被大量消耗，天气就更冷了。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答案了吧？还有，单个雪花的大小通常在0.05至4.6毫米之间，重量只有0.5至46克。无论雪花怎么轻小，它的结晶体都是有规律的六角形，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最爱的是我。以前，很久以前，一天，霸王龙在小山丘上发现了几个蛋。
2: 哦，好像很好吃啊。
1: 正当他要把蛋吃掉的时候，蛋壳上出现了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五只甲龙宝宝出生了。他们看着面前的霸王龙，妈妈，
2: 我为什么叫我妈妈？我可是男的啊，男的不可能成为妈妈呀，顶多也只能是爸爸。
1: 霸王龙惊讶地说：
3: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不是妈妈，是爸爸。
2: 啊？
3: 爸爸，我肚子饿。我也饿了，不过爸爸一起玩吧。
2: 玩什么？
3: 爸爸，你可真高真帅。
2: 是吗？你们懂什么呀，一群小不点儿。
1: 就在这时，突然格尔高龙出现了。
4: 把这些小家伙分我一半，
1: 说着一口咬住了霸王龙。霸王龙想要甩动尾巴攻击格尔高龙，可是尾巴上有甲龙宝宝，怎么办呢？霸王龙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这时，
5: 住手！
1: 甲龙宝宝们一边大喊，一边咚咚咚地跳到了格尔钢龙身上。
3: 你要对我们的爸爸做什么？
4: 什么？我们的爸爸？我没听错吧？
3: 没错，你敢伤害爸爸，我们绝不饶了你，我们要好好收拾你。
1: 甲龙宝宝们对格尔钢龙又是咬又是抓，可是甲龙宝宝们一下子就被格尔钢龙摔到了地上。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再次向格尔钢龙冲去，
3: 要保护爸爸。
1: 他们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却毫不退缩。甲龙宝宝们虽然一次又一次被摔倒在地上，但仍然没有放弃，一个劲儿地朝格尔钢龙猛扑。
4: 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
1: 格尔钢龙说着，抓住一只甲龙宝宝，正打算一口吃掉。霸王龙发出了恐怖的咆哮，一把从格尔钢龙手中抢回了甲龙宝宝，接着尾巴用力一甩，把格尔钢龙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霸王龙温柔地抱着精疲力尽的甲龙宝宝回到了自己的家。霸王龙抱着甲龙宝宝们入睡，
2: 你们快点好起来吧。
1: 正说着，一只甲龙宝宝说起了梦话，
3: 要保护爸爸。
1: 这个夜晚好安静，好安静，亮晶晶的泪珠从霸王龙眼角滚落下来。从第二天起，霸王龙每天都喂甲龙宝宝们吃红果子。
2: 吃了红果子，你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 霸王龙还给甲龙宝宝们取了名字，
2: 你叫泥，你叫德，你叫罪，你叫士，还有你
6: 就叫爱吧。来来来，大家一起。
7: 啊，哎呦呦，咬爸爸的手可不行，爸爸会疼的。
1: 虽然很疼，可霸王龙还是笑着说完，才舒了口气。晚上睡觉的时候，爸爸抱着我睡，
3: 抱我抱我，爸爸抱我。
1: 霸王龙紧紧地抱着甲龙宝宝。
6: 好了好了，不要吵架啊。
1: 一天，甲龙宝宝们正一起玩，你得意地说，
4: 我觉得我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疼我了。
3: 你胡说，
1: 别的甲龙宝宝说，可是爸爸总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不是吗？所以爸爸最疼我了。那天吃红果子的时候，果然像你说的那样，你们看，最先喂我的吧，爸爸最喜欢我了。你更加得意起来。第二天，甲龙宝宝们正在喝水，你又得意地说，
4: 咱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爱的一定是我。
3: 没有的事儿，
1: 其他甲龙宝宝反驳道。可是每次睡觉的时候，爸爸只用舌头舔我，不是吗？当天晚上果然像你说的那样，
4: 看，只舔我吧，爸爸最爱我啦。
1: 你骄傲地说。又过了几天，甲龙宝宝们的伤都好了。一天，霸王龙去采红果子的时候，甲龙宝宝们在石头上玩。你又说，
4: 爸爸最疼我了，因为昨天晚上他只舔了我，今天也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嘿嘿，你们说是吧？
3: 才不是呢。
1: 另外四只甲龙宝宝大喊道。泥被吓了一跳，
3: 哇，
1: 眼看着泥要滚落下山崖，
3: 怎么办呀？怎么救他啊？可是他总是这样。
4: 对呀，什么都是他最……
1: 四只甲龙宝宝竟然就这样丢下泥回去了。回到家时，霸王龙已经捧着红果子在等他们了。
6: 快来，刚采的红果子可好吃了，快吃吧，快。咦，泥呢？泥去哪儿了？
1: 四只甲龙宝宝都不说话。
6: 泥怎么不见了？
1: 霸王龙大声吼道。四只甲龙宝宝扑簌簌地掉下了眼泪，把泥之前说过的话和在石头山上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6: 你们在说什么傻话呀？那是因为你喜欢刚采来的比较酸的红果子，所以才最先给他吃。爱喜欢大个的果子，最喜欢最软的果子，是喜欢小小的一下子就能咽下去的果子，得喜欢硬硬的吃起来咯吱咯吱响的果子。还有，你的嘴边总是会沾上红果子汁，脏兮兮的，所以我才帮他舔一舔。可你们竟然……
1: 红果子从霸王龙手上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霸王龙向石头山跑去，四只甲龙宝宝也赶忙跟在后面。
6: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1: 霸王龙流着眼泪大声喊。
3: 你
1: 四只甲龙宝宝也拼命地呼喊。
3: 是泥的哭声。
6: 泥，等着我，我这就去救你。
1: 霸王龙向石头山下爬去。
6: 太危险了，你们不要过来。
1: 说完，霸王龙慢慢地往下爬。石头突然断裂，霸王龙抱着石头狠狠地坠了下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四只甲龙宝宝好不容易才救了泥，大家一起爬到了悬崖底下。紧接着，他们听到从岩石下传来的霸王龙低沉的声音。
2: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最爱的是你， 还有爱，你也是我最爱的，德也是我最爱的，罪也是我最爱的，是也是我最爱的啊，你们每一个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最爱的啊，可是谁才是我心中最最爱的，是没法比较的呀，因为我是你们大家的爸爸啊。
3: 爸爸爸爸，
1: 甲龙宝宝们搬开石头，霸王龙疲惫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2: 我最爱的也许是我能做你们的爸爸吧，谢谢你们。
3: 爸爸爸爸，
1: 最爱德是和泥的呼喊声在星空下回荡着。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老蜘蛛的一百张床。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一百岁的老蜘蛛。一百岁的老蜘蛛有一百张床，一百张床一张比一张大。老蜘蛛一岁用一张床，还得在这张床上做一个长长的梦。梦醒后，老蜘蛛就兴高采烈地说：“啊哈，我又该换一张床啦！”拥有一百张床，在一百张床上做一百个梦，老蜘蛛就可以变成精了。所有的蜘蛛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变成精的。老蜘蛛在第一百张床上已经做了99个梦，刚刚开始做第100个梦。他想，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自己就变成精了，那该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老蜘蛛刚刚入梦，他梦见自己正向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走去，突然，他被吵醒了。有一只小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快活地跳着松鼠舞。它越跳越快，

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林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戴上耳机一起播放这些音乐，让笑容不自觉爬上脸颊，每首歌都带你瞬间穿越到阳光普照的岛屿，笑一个吧，接受你的好心情。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这首歌发行于2006年的8月25日，是电视剧《微笑 Pasta》的片头曲。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这部电视剧呢？其实真的挺想有时间把这部剧再次拿出来翻看一下。之前有一次偶然之间看到了一个片段，看到之后感觉还挺雷的，然后也充斥着满满的回忆。

歌曲《静止》是来自1999年杨乃文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专辑《Silence》。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大张伟15岁时创作的歌曲，最终收录在花儿乐队1999年发行的乐队首张专辑《幸福的旁边》中。同年9月，杨乃文在自己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私房音乐时间。戴上耳机，让我们置身这些音乐当中，让笑容不自觉地爬上你的小脸颊。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郭采洁，分分钟需要你。

这首歌是郭采洁演唱的《分分钟需要你》，由郑国江填词，林子祥谱曲。原唱是林子祥，收录于郭采洁2015年12月25日发行的专辑《爱造飞机》迷你电影原声带当中。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就是我。在制作这首歌前，林俊杰就已经在音乐人卡斯吴为陈洁仪创作的音乐作品中见到他的创作能力。之后林俊杰与卡斯吴初次见面之后共同创作了这首歌，这也是二人的首次合作。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创作人还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音乐作为铺垫。在为专辑选曲时，林俊杰与团队将这首歌放在整首专辑的开头位置，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3: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2: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2011年，在发行了专辑《第二人生》之后呢，五月天5年内没有发行专辑咯。在这期间，五月天有感于这个世界并未变得更快了，因此创作了《快乐动物》这首节奏明快的歌曲，作为第9张专辑的主打歌曲。陈信宏用"不愿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我们都有觉悟，要风光到日出，意指人生，生老病死犹如一场场派对，希望听者可以正面迎战，快乐面对生活。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蔡依林，就是爱，由天天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蔡依林2004年发行的专辑《城堡》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歌曲呢，以其独特的旋律、歌词以及表演方式，能够让听到的朋友发出笑声，或者是开心的放声大笑，或者会心一笑。不管你开心与否，希望快乐歌声永远与你相伴。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跟着我们一起走进神奇的童话世界吧。

0: 叶上产下了一颗椭圆形的卵。几天后，一只毛毛虫从里面爬了出来。毛毛虫每天就知道埋头吃树叶，树上的小鸟看到问
1: 毛毛虫，你为什么整天是个不停呢？
0: 毛毛虫说，
2: 因为我要吃很多东西才能赶快长大呀。
0: 小鸟又问，
1: 你为什么着急长大呢？
0: 毛毛虫回答说，
2: 因为等我长大就能变得和你一样漂亮了。
0: 小鸟听了哈哈大笑，
1: 你都没有翅膀怎么可能和我一样漂亮？
0: 毛毛虫听了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说，
2: 我可是会变身的哟，等我长大后也会拥有一对漂亮的翅膀。
0: 小朋友们，你相信毛毛虫说的话吗？如果毛毛虫真的会变身，它们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快来猜猜看。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毛毛虫，是蝴蝶的宝宝。现在的我没有翅膀，行动迟缓，生存对我来说是一场不停的挑战。而幸运的是，聪明的我最擅长伪装和防卫，而我遇到危险时，为了能快点长大，我一出生就会不停地吃吃吃，我需要吃掉很多绿叶才能长大，慢慢成熟。等我成熟后，就会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把自己裹起来，开始成蛹。整个过程就像睡了一场长长的觉。等我醒来，就会变成一只漂亮的蝴蝶啦。
0: 看来呀，故事里的毛毛虫没有撒谎，毛毛虫真的能变成花蝴蝶，在花丛中跳舞，好神奇呀！

0: 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1: 那个时候没有事我就大笑，怎么抓呢？我可以吃彩虹糖。
2: 我也要
3: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1: 手拉手走啊，
4: 啦啦啦啦啦啦，
5: 乱七八糟的变色龙。雨林深处，一只变色龙遇上了麻烦，它的颜色出了乱子，讨厌！它苦恼地说：“趴在黄色的花上，我应该变黄色，可是你瞧瞧。”我变成红的了。变色龙不甘心，还想再试试。它跳到石头上，变成了蓝色带粉点儿。它走到草丛里，变成了橘黄色。全错了，真是乱七八糟。恰巧猴子和比维猛溜达过来，看到变色龙，他们说：“变色龙，今天你的颜色不对劲儿啊。”
2: 我的颜色全乱了，
5: 变色龙叫起来，
2: 都是因为昨天晚上吃的那只样子怪怪的臭虫，要是这会儿狮子来了可怎么办？我变不好颜色，它就会发现我，一口把我吃掉。
5: 别担心，猴子说，我们来帮你。
6: 对，一定有办法的，
5: 比威猛说。好，现在闭上双眼，全神贯注地想一种颜色。比威猛给他出点子。
2: 我变黄色，我变黄色。
5: 变色龙不停地念叨着，他开始走过来，走过去。但是，变色龙踩到猴子扔的香蕉皮，脚底一滑，挂上了一棵芒果树。啪嗒，一个熟透的芒果恰好掉在他头上。
2: 哎呦，这下我倒真成黄色的了。
5: 变色龙生气地说，
2: 这方法不管用，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吧。
5: 别担心，猴子说，
6: 一定会有办法的。
5: 比威猛说。过了一会儿，变色龙爬到一根树枝上，自己闷头想办法。突然，两个影子踮着脚尖走过来，两个家伙大叫：“狮子，狮子来了！”
2: 哦，
5: 变色龙想变绿色，可是却变成了紫色。他急忙往前跳了几步，想躲进紫色的花丛中藏起来。可是，扑通，他掉进了河里。变色龙被水呛得直咳嗽。他扑腾了半天，好不容易才爬上了一根漂浮在水中的木头。
6: 嘿嘿，跟你开玩笑呢。
5: 猴子和比威猛冲变色龙大喊，
6: 我们还以为吓吓你，你的颜色就能恢复正常了。
5: 这天晚上，猴子和比威猛偷偷碰面，继续商量解决办法。
6: 真是个好主意，猴子小声说，就这么办。
5: 天一亮，他们俩就开始行动了。
6: 这个面具可真吓人，
5: 比威猛说，
6: 这次准能把变色龙吓正常了。快躲起来，
5: 猴子嘘了一声，
6: 变色龙来了。
2: 哦，
5: 狮子大吼着跳出来，
2: 狮子来了，救命啊。
5: 变色龙吓得透不过气来，他想变成绿色，可是却变成了红色。
6: 是我，
5: 猴子咧嘴大笑，
6: 我们还是想再帮帮你。
2: 你扮的还真像，
5: 变色龙说，
2: 可是真丢人，我还是变不好颜色。
5: 不过猴子和比威猛还是不死心。当变色龙嘎吱嘎吱地嚼着甲虫，享受它的午餐时，他们又大叫了一声，
2: 狮子！
5: 害得变色龙差点被小甲虫噎住。它想变棕色，

0: 可是却变成了蓝色。当变色龙哧溜哧溜地吸果汁的时候，比尾又尖叫了一声：“狮子！”变色龙赶紧躲到粉红色的花下面，但不管是谁都能一眼瞅见它，因为它变成了鲜艳的橘黄色。啊，没希望了，变色龙唉声叹气地说。看来事情没那么容易，猴子说。的确有点麻烦，比尾猛说。变色龙一屁股坐到树底下，简直烦得要命，什么办法都不起作用。如果狮子真的来了，他该怎么办？就在这时，猴子和比尾猛箭一样的飞奔过来，看上去很害怕很害怕的样子。狮子！他们尖叫着。
1: 哈哈，你们又想骗我。
0: 变色龙笑了。话音刚落，他就听到一声大吼，嗷！变色龙抬头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狮子正威风凛凛地盯着他。
1: 你是什么东西？
0: 狮子舔舔嘴问道。
1: 我是红点儿。
0: 变色龙结结巴巴地说。
1: 不对，我是粉条，紫带。我现在是红点儿，蓝花花，紫带带。
0: 什么乱七八糟的，狮子被他说糊涂了。突然，变色龙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 我得了乱七八糟的变色病。
0: 变色龙告诉狮子，
1: 吃了我，你会肚子痛。
0: 乱七八糟变色病。狮子吓得直往后退。
1: 真的？当然是真的，
0: 变色龙说。
1: 吃了我，你会和我一样，颜色变得乱七八糟。
0: 真可怕，狮子害怕得浑身发抖。
1: 我得赶紧走。
0: 说完，狮子一溜烟逃跑了。万岁，变色龙太聪明了，猴子大笑着说。他居然把狮子赶跑了。乱七八糟的变色龙太棒了，比尾猛喊道。变色龙好高兴，他一高兴就变成了粉色，还带着蓝点儿和黄点儿。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鞋子里的蘑菇。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鞋子城，那里经常下雨。不下雨的时候，阳光灿烂，每个人都会穿着崭新的鞋子上街串门走亲访友。没有人知道每个人有多少双鞋子，反正每个人每天都会穿和昨天前天不同的鞋子。在鞋子城高高的城门上，高高的耸立着一对鞋子的雕塑，鞋子城的每一棵树上都挂着鞋子，奇怪。

0: 害的是，那个城市所有的树上结的果子都是鞋子形状的。鞋子城的人好像火气都很大，说了三句话就开始吵架，吵过三句就开始动脚。他们开始每人倒退三步，然后脱下脚上的鞋子向对方砸去。所以鞋子城里面经常是鞋子满天飞。他们扔出脚上的鞋子之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双鞋子继续砸向对方，但他们最终会留一双鞋子，高高兴兴地穿着回家。第二天他们就会忘记昨天发生的一切。有人说，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但对鞋子城的居民来说，他们最喜欢的格言是，鞋子每一天都是新的。有那么一天，一个讨饭的人来到了鞋子城。这个讨饭的人光着脚，一走进鞋子城就发出了惊喜的尖叫，天哪天哪，这么多鞋子。讨饭的人兴奋地在街道上打了好几个滚儿，他抱起一双鞋子紧紧地贴在胸上。这个讨饭的人去过很多很多地方，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鞋子，而且还是这样新奇的鞋子，因为这些鞋子上面都绣着老虎。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鸭蛋、鸡蛋、老鼠蛋。鸡生了8个蛋，鸭生了9个蛋，它们各生各的蛋，谁也不相干。可是这事儿却轰动了整个动物界。原来这天早晨，鸭大婶在检查自己的9个蛋时，发现其中一个竟然是鸡蛋。鸭子能下鸡蛋？了不起的发现。鼹鼠先生是位大学问家，他一听说激动得不得了。他郑重宣布，根据我的研究，鸭子的祖先是鸡。如今鸭子生了鸡蛋，这不奇怪，这是一种返祖现象。熊博士也是一位科学家，他说，鸡怎么成了鸭子的祖先？你这是胡说八道，也许老鼠还会成为你的祖先。我抗议。鼹鼠先生说，你不懂科学，要不鸭子怎么会下鸡蛋？你能生得出熊猫吗？熊博士笑笑，我绝对生不出熊猫，但是你怎么知道这鸡蛋一定是鸭子生的呢？
3: 怎么不是？你有眼睛吗？
0: 鼹鼠先生生气地说，
3: 鸭大婶生了9个蛋，1、2、3、4、5、6、7、8、9，瞧，这第9个就是鸡蛋，这是明摆着的。
0: 熊博士不慌不忙地绕着鸭子窝走了一圈，把9个蛋都看了一下，对看热闹的小田鼠说，
4: 劳驾，你去把小老鼠哥俩找来。
0: 小老鼠哥俩见了熊博士，有点站

0: 战兢兢的。熊博士说，能把你们洞里的那只鸭蛋送来吗？鼠老大说，博士，我不明白你的话，我们哪来的鸭蛋？鼠老二尖着嗓门说，我们还没学会生鸭蛋。大伙哄笑了，鼹鼠先生笑得尤其厉害。熊博士又绕着鸭窝走了一圈，他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说，
1: 如何去爱，相信你听了之后应该会很喜欢。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朋友会认为，时下流行的一些歌曲，大多数都是一些新的歌手、新的艺人。其实不一定，有很多曾经的经典的歌曲，曾经的经典的歌手，他们也会出一些时下流行的歌曲让我们所喜爱。这首歌送给大家，最近蛮喜欢的，来自薛凯琪，暖色。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位歌手，是喜欢他的美妙的音乐，有的时候是喜欢他独特的声音，独特的唱功。这位歌手的唱音，这位歌手的声音，我觉得非常有特色。来自严中的声音，我是真的爱你。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时下流行的好歌曲。那么这几位哥几个，他们的音乐肯定不能少。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张远、王铮亮、路虎所带来的《相信光》。

因为依然是那些不仅在综艺节目表现很出色，表现很亮眼，而且在唱功，在自己的演艺阶段，自己的演唱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来自房东的猫所带来的骄傲。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欧德阳。欧德阳以其温暖细腻的嗓音著称，他的音乐风格比较多元化，情感表达也很深刻。2003年发行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中有一首歌火遍了全网，叫做《孤单北半球》。这张专辑很贴近潮流，却又不媚俗，融合了许多当红的曲风，不执着于任何音乐类型，反而更能够传达到位的音乐。这首歌在2004年的下半年是悄然占领了网络和翻版集锦碟的主要位置，是传唱的大热门。这首歌的名字就特别让人喜欢，忧伤的不落俗套。而欧德阳控制音域非常娴熟，特别是强音与弱音的衔接恰到好处，体现了深厚的歌唱功底，而歌词也是几经催人落泪。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浪漫群岛》，歌曲是以海岛场景为背景，歌词通过船长抛出水瓶、白色浪花、美人鱼等意象，构建浪漫的氛围，描绘甜蜜的爱情故事。

在欧德阳的专辑《看见六色彩虹》当中收录了一首和蔡淳佳合唱的歌曲，叫做《小夫妻》，描述了夫妻之间的甜蜜生活和相互扶持的情感。这首歌曲以其温馨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歌词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情歌。它不仅表达了对夫妻生活的美好向往，也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

在欧德阳2005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无尾熊》，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坚定承诺。这首歌曲的旋律清新深情，充满了民谣的风格，也展现了欧德阳认真唱歌的态度和直指人心的动人魅力。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欧德阳2003年的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幸福车站》，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温馨的情感，描述的是恋人之间对幸福的向往和承诺。歌曲的最后部分充分强调了无论风雨，只要有对方在身边就足够幸福，这些歌曲共同构成了这一张专辑的浪漫氛围，也展现了欧德阳的音乐才华和对爱情的美好描绘。
1: 然后那个小啊，自己就会看到

这张专辑的风格非常的清新，比如还有一首歌叫做《羞羞羞》，就是拟声词，那清新深情充满了浓浓的民谣风，认真唱歌的声音简单诚恳直指人心的一张专辑，而且呢充满了淡淡的小清新的味道，一起来听这首歌。

在2012年的时候呢，欧德阳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叫做《朋友最近好吗》这首歌，通过提及多首经典华语歌曲表达对友情的怀念与问候，比如歌词当中嵌入了《浪人情歌》《你不懂我的心》等，通过串联这些作品营造出对过往时光的回忆氛围，也表达了对友人的关切与思念，传递了温暖的情感基调。

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失落海平线》，歌曲表达了对失去爱情的深刻感受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歌曲的旋律悠扬，配合深情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无奈。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失落海平线》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志安。许志安以其深情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在华语乐坛享有盛誉，是粤语流行音乐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演唱风格细腻动人，舞台表现力出色，赢得了广泛的歌迷的喜欢和多项音乐大奖。除了在歌唱领域的成就，许志安在影视剧当中也有着不俗的表现，以其细腻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1998年，他发行专辑《甲乙丙丁》，收录了一首歌《上弦月》，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思念之情，在音乐风格上具有着温馨而略带忧伤的特质，很适合在夜晚或思念之情涌上心头时聆听。这首歌在乐坛也有着一定的知名度，被认为是一首具有着温暖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甲乙丙丁这张专辑还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创作背景呢是雷颂德为郑中基、张学友和许志安三位歌手量身定制的歌曲，歌词由厉曼婷撰写，旋律和编曲由雷颂德完成，展现了三位歌手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合作的默契。歌词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意和画面感的世界， 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都市生活中的温馨与美好，营造出的是一种清新欢快的氛围。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许志安。1999年，许志安发行专辑《真心真意》，同名主打歌是以抒情流行风格为主，聚焦于真挚情感的直白表达，传递了对爱情坚定不移的承诺。编曲融合了柔和旋律与情感充沛的伴奏，展现了许志安标志性的深情演唱风格。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他的创作也旨在呼应专辑的主题，传递以歌声表露心意的核心概念。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会过去的》，是许志安和车婉婉合唱的一首粤语歌，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中。 这首歌曲以豁达的心境激励歌迷，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最终都会过去的。这首歌因为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励志的主题，深受歌迷喜欢，不仅在音乐上获得了认可，更在情感上给予了人们慰藉，成为了许多人在面对情感挫折时的精神支柱。

2002年，许志安和陈慧珊合唱了一首《苦口良药》，是当年 TVB 电视剧《情牵百子贵》的主题曲。这种合唱特别的舒服，特别是中间一段钢琴的 solo， 整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轻快，但是却能够更加显露出情感悲伤的基调，让人听了不禁的内心释放情感。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2003年许志安推出的歌，叫做《一步一生》，这是他在暂时忘记师父梅艳芳逝世伤痛之后重新投入工作时推出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林夕对照着当时许志安的心境来写的，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歌词充满了哲理和情感，表达了人生的起伏和坚持，也展现了许志安在面对人生低谷时的坚韧和乐观，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着积极的态度。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一步一生》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幺零五点四，幺零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那些经典的影视剧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听过的，是你喜欢的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张艺兴，偏爱。

不管是歌词还是唱法方面，偏爱都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歌曲。张芸京个性很直接，注重利用歌词表达态度。该词曲作者葛大为表示，在听过张芸京为爱偏执的感情观后，为他量身创作了这首歌曲。

来自刘若英的《成全》也是由施力作词，陈晓霞作曲，收录于刘若英2001年1月9日发行的专辑《年华》当中。《成全》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情史和心事，表现了刘若英作为女性的爱情伤心的超脱，最终到释然的转变过程。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来自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这首歌发行于07年的7月3日，最早收录在2007年7月25日发行的《快乐男生合集13》当中，后收录在陈楚生07年11月4日发行的个人专辑《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
2: 365天从未缺席的清新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0: 什么叫素秋呢？素秋就指的秋季。为什么叫素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中国有五行学说，比如春天属木，夏天属火，冬天属水，秋天属金，金是白色，所以叫素秋啊。你看，你要不懂中国这五色呀、五行啊，不懂这些学说呀，都读不懂柳永这首词。先季就是雨雪后初晴，季就是雨停了啊，雪停了都可以称为季。那么再往远处看，就见华丽壮美的宫殿直冲云霄，气势磅礴呀，显现出一片昌盛美好祥瑞的光彩，那真是好一派天上人间的景象啊。在这里刘永啊用了一句锁匆匆佳期，锁就笼罩啊，匆匆气象旺盛的样子，把这种气象旺盛的样子给锁住，不让这祥瑞之气倾泻，一直萦绕于此，永保大宋江山稳固，永保我大宋国运昌隆。你想想宋仁宗看到这里能不高兴吗？啊，这不就是说我江山稳固，我千秋万代吗？那再说宫外景色也好啊，台阶旁边新开的菊花深黄耀眼，那真是无限生机呀。这里还有一句叫巨霜红浅，

巨霜啊，那是木芙蓉花的别名。这木芙蓉啊，是冬凋夏茂，仲秋开花，而且耐寒不落。这不要过中秋节了吗？不是要大宴群臣吗？正好唱我这词。我这个木芙蓉花，这巨霜开的正是时候，开的多好啊，啊，多灿烂呀、啊，浅红让人沉醉呀、啊。那紧接着上阙的最后三句，就从白昼转到了夜晚了。夜幕降临了，夜幕降临，万丈苍穹像水一般的澄澈高远呀、啊。这华丽的殿宇洁净无尘，同仙人盛露盘里盛满了炎炎的甘露。你看这蓝天吧，明净如水呀、啊。在这里呀、啊，刘永用了一个典故，什么典故呢？就金镜有露。这金镜有露啊，是汉武帝的典故。说当年汉武帝为追求长生不老，在建章宫就设了金镜成露以求长生啊。那在这里刘永把这个典故颠过来，这不就跟那老人星暗合吗？跟皇帝祈福祈寿暗合吗？而且呢，十分自然巧妙的就过渡到了下阙的咏士部分。所以你看看整首词这个脉络呀，显得绵密，但是又完全的不显山露水。要么说人家刘永是写词大家呀，人家这词写的滴水不漏啊。上阙主要是写皇宫的秋景啊，笔调非常有特色呀，写出了一种雍容的气势，还带着温婉的祥瑞之气，就为歌颂当今的太平盛世和皇帝出游铺下了伏笔，营造出了一个华美祥和的背景啊。到了下阙，主要就是讲皇帝出游了，说这个时候正值太平盛世，皇帝也不能说天天忙啊。皇帝为什么天天忙啊？那肯定不是太平盛世啊。既然是太平盛世，皇帝呀、啊，处理日常繁碎的政务之后，也有了更多的闲暇。更多闲暇干什么呢？那就得出游玩一玩，皇上也得休息嘛。那么到了这里，刘永啊，就直接的把这主题给点出来了。南极星中有老人成瑞，不是说老人星出现了吗？这正象征着天下太平啊。你别忘了，过去有人说过，老人一星在湖南，一曰南极，为人主沾寿命延长之应。这古人都说过，哎，老人星出现，陛下您呢要长寿啦，极力迎合皇帝的喜悦心情啊。那接着，那这个时候您皇帝要出游的车驾在何处呢？也许啊，就在那清晰悦耳的管弦乐声之中吧。你看现在明月微风之中，皇宫大内太液池里是波浪翻滚，宫中的披香殿里是珠帘翻卷，在这轻柔的微风中，一轮明月洒下银色的月光铺满了大地。陛下您的寿辰和老人星的出现正好相合，这是祥和之兆啊，预示着我们大宋江山稳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陛下您也会延年益寿，永享太平啊。哼，就这首词啊，
马屁拍得好，而且文学艺术性极佳呀。一般溜须拍马的，你找不到写这么好的词的，一点不庸俗，写得非常雍容祥和呀。你说仁宗皇帝看了这首词，他能不高兴吗？啊，果然呢，刘永把这首词写得了，就寄给了史都之了。史都之打开词一看，好词，马上把这首词就呈给了当今圣上宋仁宗。那正好啊，中秋佳节，宋仁宗大摆宴宴，宴请文武百官，这首词也呈到了宋仁宗手里。宋仁宗听说什么刘永专门的写了一首赞词，呵，难得难得，那朕要看看。有人马上把这首词给宋仁宗就呈过来了。宋仁宗打开这么一读，见亭高夜下，龙首云飞。呀，旁边官员一看怎么了，皇帝读了第一句眉头都皱起来了，脸色就不好看了，满脸起了阴云了，这是为什么呢？哎，倒霉啊，倒霉在第一个字上，第一个字用的是剑，逐渐那个剑，说用这个剑字，这有什么呀？皇帝为什么生气呀？哎，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在宋朝的时候啊，皇帝病危，有个文雅的词儿叫做大剑。你这刘永什么意思啊？我好容易过个生日，来个八月节，老人星出现了，你上去给我一个剑字，你说我病危，是这意思吗？啊，这个宋仁宗啊，在整个宋朝来说，是在位时间最久的这么一个皇帝，但是身体并不太好。你别看这位寿命还行，但是呢，老是亚健康，啊，有的时候呢，犯癫痫病，突然间就迷糊了，就昏了，阳高风犯了，素来身体欠佳呀。那皇帝身体不好，身体欠佳，在当时也有个文雅词叫做不愈。宋仁宗是经常不愈，经常的病病歪歪的，所以呢，他一看到剑字，他腻歪呀，他敏感呀，我这身子骨天天的不好，你还给我来个剑，盼着我早死，怎么地呀？所以当时龙颜就不悦了，忍着没说，接着往下读。华阙中天锁匆匆佳气，嫩菊黄身巨霜红浅尽宝洁香气，玉宇无尘金镜有露碧天如水。嗯，这还差不多。再往下读，正值升平万机多暇，夜色成仙漏声调地，南极星中有老人成瑞。嗯，这反正大家都知道老人星出来了嘛，还算可以。再往下读，此际尘游凤辇何处。坏了，怎么呢？宋仁宗觉得这个词怎么那么熟啊，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呀？哎呦，宋仁宗一拍大腿想起来了，怎么呢？嗨，想当年我父皇宋真宗去世的时候给他写的挽词里头就有这两句。当然了，那词肯定不能够完全一样，但是何其相似乃尔，太相似了。当年我父亲死的时候，我给我父亲写挽词，我就有这么一句相似的。我就说呀，当年我陪我父亲在花园里游赏，
可是现在父亲您不在了，哎，我还能陪谁去游赏啊？我当年是哀悼之词。嘿，没想到啊，你刘勇怎么知道在这里给我安上了啊？在挽词当中，何处是指人死了，凤辇何处啊？我父亲的凤辇龙辇啊，在什么地方啊？我找不到了，不知道哪去了。因为我父亲死了，我能那么写？现在我还活着，你就问我凤辇何处啊？这太不吉利了。刘勇啊，刘勇啊，你是给我找别扭来了。开始说我贱，离死不远了，现在又说我凤辇何处，都找不到我了，快啊！我再往下读读，火就上来了。再往下一读，太液波翻，甭读了，就这四个字。郝玄没把仁宗气死啊！什么叫太液波翻呢？我这江山稳固，你要给我翻个个怎么的？太液池，这不就代表着江山吗？太液池波翻，波浪翻动，这不就代表着江山不稳吗？刘勇啊，你还枉为一个词人。填词填词，每一个字有好多种选择呀，你非得给我选择一个翻字啊？何不言太液波澄，就澄是澄清的澄，澄明的澄，你直接说太液波澄不就完了吗？波翻干嘛呀？我这太液池波光粼粼，澄明清洁，这多好啊啊！你非得给我来个翻，我要你何用？啪！宋仁宗一生气呀，就把这首词置于地上，再也不想多看一眼了。记载这件事的《沔水烟台录》上有这么一句话：“勇自此不复进用。”你还想提升你呀？打这开始，你的仕途就止步于此了。你是哪个级别，你要干到老，我也不把你踢了，你干到老就在这个级别退休得了。说你现在这个科长行了，科长退休啊，就别往上提了，处长啊局长啊没戏，就这样的。你看刘勇本来一片好心，费尽心思写首词，想拍皇帝的马屁，结果真的就拍到了皇帝的马蹄子了，不但没有歌功颂德，反倒是触犯了宋仁宗敏感忌讳之处。不能不说刘勇这个人呐，真是倒霉呀。北宋哲宗神宗时期呀，在京城开封有一个姓刘的人，他叫什么无人可知了，因为这个人呢是个瘸子，腿脚不利索，所以当时人们都称他刘瘸子。你别看这刘瘸子身有残疾，但是性情豁达，非常的豪迈呀，而且呢为人仗义，颇有古风啊。虽然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但是在开封一带还是很有名气的。尤其是啊，这个人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呢一年一次，干嘛呢？只要到了阳春四月的时候，他一定啊由打开封出发，拄着拐棍一瘸一拐的走到洛阳去观看牡丹花。那到洛阳一定住在自己朋友家，他的朋友姓范，是兄弟哥俩，人称大范小范，哎，对待刘瘸子非常的热情。每年到了开花季节，刘瘸子一定赶到洛阳住在范家，范家兄弟都会尽地主之谊，有的时候

看刘瘸子比较贫苦，范家兄弟还会仗义疏金，给刘瘸子一些银两。由于这刘瘸子为人谦和，谈吐还非常的滑稽幽默，往往啊语出惊人，耐人寻味。你这幽默的人就这样啊，说出话来经常的一语双关，让人越琢磨越觉得有意思。所以呢，范家子弟呀，都愿意跟着刘瘸子嬉闹，没拿他当外人呢，开个善意的玩笑啊，这都可以。说又有一年春天，又到盛花季节了，这刘瘸子和往年一样，一瘸一拐的由打开封又来到洛阳，来洛阳观看牡丹花，那照样住在范家呀。范家昆仲照样摆酒热情招待，看完牡丹之后呢要返回了，范氏昆仲又设饯行酒给这刘瘸子饯行。在饯行酒上，三个人呢开怀畅饮，这大范喝着酒喝着酒就掏出了24斤放到刘瘸子面前。刘兄啊，这点钱不成敬意，请您笑纳，也请刘兄喝半杯酒。哦，好，这刘瘸子呀跟兄弟两个人不外呀，给多少要多少啊，端起酒杯是一饮而尽呢。这个时候大范又看看小范，那我给了你也掏点吧。这小范呢就想跟着刘瘸子开玩笑，一看哥哥出手大方，一伸手24斤呢，哎，我呀不给你那么多。他一伸手啊，从袖子里头摸出1斤往刘瘸子面前一放，刘兄啊，我就这么多，我不请你喝酒，我请你啊喝一碗羹。这刘瘸子也不嫌弃，伸手把这1斤也拿过来了，端起羹碗咕咚一扬脖，一碗羹喝完了，把碗往桌上一放，用手一擦嘴，哎呀，两位兄弟，给哥哥我这么多钱，我呀想拿了，但是我不能白拿呀，白拿那多不好意思啊。哥哥我呢在这里赠诗一首，我做首诗赠给你们。哦，好啊，兄弟俩知道啊刘瘸子幽默诙谐，做首诗啊指不定做出什么来，开开心，那我们洗耳恭听。嗯，我做的可是啊七言绝句，听着啊。大范见时24，小范见时吃碗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过一生啊。哦，哥仨一听啊当时是开怀大笑啊，推杯换盏又喝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这刘瘸子颇有古风啊，非常的豪气。那这个事情啊不胫而走，传来传去就传到当时一位有名的官员叫陈冠陈英忠他的耳朵眼里了。这个陈冠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在宋朝历史上也是一个大大有名的臣子，宋史上称赞他谏书似陆贽。这陆贽啊是挽回唐朝危局的那么一个唐朝重臣。说陈冠上书皇帝，劝谏皇帝如同陆贽，刚方似狄仁杰。那狄仁杰不用说了，刚正方直啊，明道似韩愈。所以这个人呢了不得呀。哎，刘瘸子的名声居然被陈冠知道了，陈冠是特别的赏识这位平民的豪气，又有感与他一年一度的洛阳防花，于是提起笔来就填了一首《满庭芳》，说槁木行汉，浮云身世，一年两

0: 道精华。右环成性，闲看洛阳花。闻道摇黄未紫，春归后终为泥沙。望眼处花开花。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话说在北宋仁宗时期呀，朝中出现了一位对后世影响极深的大词人，谁呀？柳永柳三变，又叫柳七儿。这个柳永不仅能写词啊，而且呢精通音律。人家在当时啊，只要一首词填出来，立刻风靡全国呀，被大家争相传颂。为什么呢？因为柳永的风格呀是温柔缠绵，风流韵迹，而且呢大多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内容。您记住，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永远不变的话题。只要有人类存在，这个文艺作品里头，爱情是永恒的。甭管是戏剧呀、小说呀、影视剧呀，那必须有你爱我，我爱你，卿卿我我在一起，那才好看。柳永人家就写这样的词，再加上柳永能够接触到流行音乐的第一手素材，人家深入民间呢，和这青楼妓馆的歌女们打成一片呢，他的词就反映了当时的音乐发展潮流，很具有当时时代特色。这几点加在一起成就了柳永，所以他的词啊，在当时民间流传的非常广，也对中国文学有非常大的影响啊。这个宋词啊，从五代宋初的小令向慢词转化，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体式，可以说柳永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啊，那是功不可没的。柳永的词通俗婉转，情深意长，而且呢音调和谐优美，那别说当时中原人民了，宋朝人民了，就是远离中原的西夏人民也特别喜爱。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啊。说你这地方有井水吗？有井水肯定有人会唱柳永的词。那我们说了有个词叫背井离乡嘛，井是过去人们居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设施，人们都是围口井，围着水源生活，

所以有井水处就说明是有人处，只要有人的地方那就会唱柳词，可见当时柳永这个词对大家影响多深吧。但是我们也不止一次讲啊，柳永这个人呢虽说名气大，词做得好，但在仕途道路上很不顺呐、啊。科举考了三回都考不上，好容易最后一次主考官都看中了，皇上一瞅是柳永啊，哎，谁让他发牢骚了，还把我们的功名什么化成了浅斟低唱，得了，且填词去，你呀就填词去吧。这一句话就把柳永的仕途给断了。柳永虽然伤心，没办法，挑着个幌子奉旨填词，他也能够自嘲，也是满世界溜达呀。后来溜达来溜达去就来到了杭州。到杭州干嘛呢？第一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那可是当时大都市啊，繁华无比，哪个文人墨客不想到杭州一游啊。那么汴京又是柳永的伤心地了，所以柳永啊离开汴京到杭州游玩。另一个呢，柳永步入仕途之心不死，那么既然天子那边已经断了自己的仕途了，自己能不能曲线救国呀？能不能到地方上啊，担任地方上某个官员的幕僚呢？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由打地方开始走向仕途啊，这也是一条道路啊。那么听说了，镇守杭州的两浙转运使不是别人呢，正是自己的发小，少年时代的好朋友，姓孙叫孙和呀。不仅是发小啊，同乡啊，而且同窗同事。同窗什么呀？同窗同学。同事呢，一起考试的这一科的同学。你看都是一个地方人，都人家孙和通过科举中举了，早已经步入仕途。人家孙和通过科举中举了，早已经步入仕途，而且是青云直上，一步一步的，人家现在坐上了两浙转运使了。再看自己，说好听的话，自己这叫白衣卿相；说不好听的，哎，那装相就是白衣呀。哎，那能不能通过自己老同学发小到他那里谋个一官半职啊？带着这种希望，柳永来到了杭州。到了杭州啊，一看，好家伙，太好了，哎呦，河面之上尽是连绵的画舫啊，街边巷陌里也遍布着秦楼楚馆，那都是青楼妓院呐。这些场景对柳永来说是最熟悉的环境，因为柳永一直习惯繁华和风情嘛。那面对着和北方不一样风情的江南水乡，能不着迷吗？本来挺郁闷的，本来挺不开心的，到了这种环境下呀，柳永一下子就被消融进去了，一头他又扎进那秦楼楚馆里去了。没过两天，跟当地的这些歌妓舞妓又打成一片了。这些女孩子一听，谁来了？柳七来了。哎呦，太好了，柳七终于到我们这来了。这些妓女舞女是争相结识柳七。那柳永当然也高兴了，又结识了一帮的姐姐妹妹，天天的 happy 吧，就把原来自己写的词给他们唱，给他们跳。那光给旧词也不行啊，怎么呢？能不能给我们点新词啊？您填一些哎，赞美我们杭州景物的这些词，我们来唱一唱，您看如何呀？好啊，柳永说这个简单呀。
啊，提起笔来，到了杭州不久，就做了第一首赞美杭州的词。这首词的词牌叫做《瑞鹧鸪》，词曰：“吴会风流，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瑶台绛阙，依约蓬丘。万顷千缕富树，雄呀十三州。处处青鹅画阁，红粉朱楼。方面委猿猴，至宋捡石峰，祭日欢游。如温酷暖，几扇泥鸥。旦暮风车命驾，重整济川州。”当那时沙堤路稳，归去难留。这首词啊，可把这杭州给夸美了。而且词中啊，不但夸杭州，还夸了杭州的父母官管理者呀。为什么还夸管理者呀？哎，这刘永也不傻呀，知道自己做完这首词肯定立刻会风靡杭州城，那指不定这首词啊就会被自己的好朋友孙和给听去。孙和一听夸自己呢，他一高兴，我哪天去拜望他，这又给我拜望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刘永啊也会拍马屁，就写了这么一首《瑞鹧鸪》。什么意思呢？就说杭州啊，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城里头也好，山上也好，人家是层层叠叠呀。西湖边上依山建筑是高低不平啊，杭州人住这个地方太好了，难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仿佛是蓬莱山上的琼台绛阙。杭州的街市更好，辽阔宽广，而且呢整治有序，杭州的 GDP 很高啊，千家万户都很富裕，财富物数杭州一地，雄亚两浙的其他十三州啊。我所到之处都能看到画船上承载的青鹅美人，朱楼上云集的红粉佳丽呀。那废话，你刘永净盯着那看了，那再说管理咱们杭州的，那因为首功而封为杭州的父母官，获得了颂歌清闲，时间宽裕，连日欢乐畅游啊。老百姓啊是吃得饱穿得暖，一个个的都唱着乳库歌，讴歌甘雨随车，人风山动的惠政仁德呀。就这领导好啊，就照这样做下去啊，兢兢业业的干，您放心，您的前途啊一定是光明的，一定能够平步青云。到那个时候回归朝廷，老百姓是很难挽留啊。刘永写完这首词之后交给歌女，果然没过几天呢，整个杭州的歌女全会唱了。那刘永觉得时机成熟了，他们一会唱，你想想这些歌女很多都是官妓呀，官府办什么事儿，往往把他们招过去侍候饮宴呢，所以他们到官宴上这么一唱，那我那好哥们孙和还不知道我来到杭州了吗？哎，效果达到了，他一定会高兴的，因为我在这首词里头我夸他了。所以刘永觉得呀时机成熟，于是这一天刘永特意的收拾了一番，全身上下一套新衣服啊，正正冠，抖抖袍，迈着方步直奔杭州府衙呀。今天他就打算来拜望自己的发小孙和。来到府衙，迈步往里走，站住，怎么呢？杭州府衙有站岗的呀，那老百姓能随随便便的
进入政府吗？站住，什么人？啊，刘勇赶紧的一施礼，在下刘勇，今天特来求见转运使孙大人的。嗯，这卫兵斜愣的眼睛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刘勇一百单八眼，一看没有功名的一介书生啊，哼，你这门子呀，一个个都势利眼，见当官的见多了，那能看得起刘勇吗？你谁呀？转运使大人公务繁忙，无暇会客，你想见就见了，走走走走走走走，离这远远的啊。哎呦，刘勇赶紧解释，我和孙大人是多年故交，还烦请官爷能够通报一声。切，哎呀，这种托辞也敢往外说呀。啊，我告诉你，每天来这府上要拜望的人多了去了，没有一百也得有八十，哪个都说是我家孙大人的故交，我全给放进去，到里面一见孙大人，孙大人一看不认识，回来责骂于我，这个罪过我可承担不起。走走走走走，从哪来的回哪去啊，我家孙大人不见。哎，这位官爷您呢，通禀一声，您就说刘勇求见，我敢保证他一定会见我去。走走走走走走走，你谁呀？你还敢保证啊？州府重地，不得在此无理取闹，赶紧走，再不走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啊！说着守门的把掌中水火棍这么一蹲，那意思再不走拿棍子把你给插出去。刘勇一看咽了口唾沫呀，知道不能够硬闯啊，硬闯他们真的能把自己给插出来，这就叫做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哎，你看大领导啊，你真见了面他真没大架子，越是这个办事员啊，越是这个小吏，你越难对付啊。但没办法，这一关你还迈不过去，没有他们还真见不着孙和。哎呀，刘勇无奈呀，回去吧，愤愤回去。回哪去？刘勇这有的是地方住，杭州的青楼妓院随便哪家。哎，刘勇往那一住，连钱都不带花的，怎么光这些歌女妓女他们都能够养着刘勇，你也巴不得柳七先生过来呢。那么最近呢，刘勇在这杭州结识了一位歌女，此人呢双字叫楚楚，楚楚姑娘长得也漂亮，楚楚动人嘛，估计又从她身上来的，是这样吧，反正是挺动人的。刘勇跟她关系好，一直住在楚楚姑娘家。那刘勇一看，看来我这个头一首词写的影响面还不够大，孙和还不知道我，得了，我呀再写一首，我再让人唱。于是刘勇回去之后提起笔来又做了一首词，这首词的词牌名叫做汉梅芳，更加把杭州，另外呢把这杭州地方官，其实就孙和呀，给夸赞了一番呐。词曰：海峡红，山烟翠，故都风景繁华地，桥门画戟，下临万景，金碧楼台相倚，枝河瀑絮，杨柳汀洲，映虹桥倒影，兰舟飞棹，游人聚散，一片湖光里。汉元侯自从破虏征蛮，郡治书廷贵，筹尾宴酒，盛年骤紧，归来无相我礼，灵斋少送，宴馆多欢，魏周兴，变恐皇家，徒任勋贤，又作登庸记。哎，这一次啊，

0: 刘勇没有大夸杭州的美景，也有，但把主要的笔墨放到了杭州地方官上了，夸着杭州地方官有美景，那也是铺垫的。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畅想这杭州地方官功成名就、荣归故里的景象。整首词啊，你读上去呀、啊，跟刘勇其他的词，那词风大相径庭啊，全词充斥着无尽的歌颂和爱戴，可以说呀，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啊。说刘勇为什么这么恶心呢？没办法呀，只不过是为了能够让自己走上仕途啊。人到这个地步了，那说两句好话，拍两巴掌马屁，又算得了什么呀？也算人之常情吧。所以刘勇这么一个大才子，不惜把自己身上那股子骄傲给弃掉。什么白衣卿相啊，那也就是白衣呀、啊、还要骄傲干什么呢？就让他们呢漂浮在空中去吧。而卑微的用尽自己所有能够想到的手段，只不过想实现自己的仕途愿望啊。这首词作得之后一样啊，立刻得到了杭州城内这些歌女们的竞相传唱，时间不大，杭州老百姓都会唱了，又成了一首流行歌曲了。流行了几日之后，刘勇心说话，这下子准该流传到我那发小孙和儿的眼里了吧。啊，我再去拜望。刘勇啊，二次来到转运使衙门求见转运使孙和，照样被这门子给拦住了。哎，怎么又是你呀？是我。这位军爷，还得烦劳您给转运使大人禀告一声，就说他的这个同乡发小故交好友同窗同科刘勇前来拜见。好家伙，上一次才有一个头衔啊，故交，这一次给我弄六个，还同乡同窗，我们大人能会有你这样的同窗吗？啊，你自己也不撒泡尿看看什么德行，还说是我家大人的故交。走走走走走，赶紧的啊，再让我们看见非得打你不可。又给赶出来了。哎呀，把刘勇给气的呀，我这真的变成假的了，原来我们是光着屁股长大的，现在倒好，地位悬殊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再也相见不了啊。嘿，看来这个权力的力量真大呀，但光埋怨没用啊，还是见不着啊。刘勇垂头丧气，灰头土脸，低头耷拉脑，又回到楚楚这里。楚楚姑娘善解人意呀，她就发现呀，自打上一次刘勇出去，这脸色就不好看，回来呀，整日唉声叹气，问他怎么了，他就是不说。今天又出去了，不知道见谁去了。那早晨起来要出去的时候，哎呦，精心的捯饬啊，正冠斗袍，看那意思要见什么大人物，比较的庄重。回来之后怎么灰头土脸的呢？楚楚姑娘赶紧的给刘勇端过来一杯香茶。公子，到底遇到什么为难招展的事情，让你这闷闷不乐呀？刘勇也知道楚楚姑娘啊安慰自己，原来呀不想说这话，但是这一次啊一肚子憋屈呀，实在是无处发泄。那么楚楚这么一问，刘勇啊也就没再隐瞒，就把事情经过给楚楚姑娘说了一遍。我去了两趟了，真是小鬼难缠呐、啊！哎呀，我怎么才能够见到我这同窗好友的面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楚主姑娘一听，原来如此啊！那公子前两次所填的词，是不是都是写给孙大人看的呀？可不是嘛！哎，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我柳青什么时候写过谗词？谗词是什么？谄媚之词，我没写过呀，这也是头一次写呀，还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我这个好哥们儿的青睐，能够让他知道我现在在杭州临安，让他能知道我的近况，我们两个取得联系，有可能啊，我还能够在他府上谋个一官半职的。可惜呀，词写了也传上出去了，估摸着没传到他的耳朵边儿啊，到现在也没人来请我，我也见不着他，我能不着急吗？哦，楚楚姑娘一听啊，公子啊，我觉得呀，以您的识才呀，不应该写这种词。您看您的才华多好啊，写这种词干嘛呀？去拍人马屁，溜人须，与您的名声也不利。我觉得呀，您倒不如好好的写一首描写杭州的佳作。我呀，把这首佳作拿到孙大人面前，我给他唱出来，引起孙大人的注意。哦，刘勇一听，楚楚啊，你能见到孙和？您别忘了，我是官妓呀。孙大人那府上只要有大型宴会，经常请我过府与他们弹唱啊。我算了算，马上这就要到了中秋佳节了，转运使府上很有可能在中秋佳节设摆宴宴，如果设摆宴宴，很有可能会再次把我请去给他们助唱。那如果您能填一首好词，到那个时候我拿到孙大人面前这么一唱，孙大人必然问词的作者是谁，我把您的大名这么一报，孙大人和您不就牵上关系了吗？ 哎呦，

0: 拍脑门，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我立刻去写。这刘勇啊果然大才呀，把门这么一关，来到自己房间这么一琢磨，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望海潮》，这可是刘勇所有词作当中的佳作呀。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咏高崖，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涂江好景，归去凤池夸。好家伙，这首词啊把这杭州还真给夸得太美了。就说这杭州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风景优美，是三吴的都会，自古繁华呀，如烟的柳树，彩绘的桥梁，挡风的珠帘，翠绿的帷幕，楼阁高高低低，大约得有十万户人家，高耸入云的大树，环绕着钱塘江的沙堤呀，澎湃潮水卷起霜雪一样白的浪花，宽广的江面是一望无涯。再说这杭州市面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争相比着奢华呀。这西湖、里湖、外湖和重重叠叠的山岭非常的清秀美丽，到了秋天桂花飘香，夏季十里荷花，晴天的时候人们欢快地吹奏着羌笛，到了晚上划船采菱，渔歌此起彼伏，钓鱼的老叟，采莲的姑娘，一个个都喜笑颜开呀。千名骑兵簇拥着巡查归来的长官，在微醺中听着箫鼓管弦，吟诗作词，欣赏着美丽的水色山光。他日啊，把这美好的景象描绘出来，回京升官的时候向朝中的人们夸耀一番呢。临了临了还没忘拍一下孙和的马屁呢，你看你治理的杭州治理多好，等到你升迁回京的时候啊，一定啊向朝中那些大臣多多的夸耀。这首词写完交给出主，出主一读，哎呀太美了，刘七公子啊，您用您的笔道尽了杭州的繁华富庶、迷因财富，而且是杭州之美都给你写尽了。于是楚楚姑娘啊马上调弦转调，就把这首词啊给唱出来了。能唱能唱啊，有词牌啊，有词牌就知道应该用什么曲子去唱。这么一唱，这首词太好了，创作成功。等着吧，果然呢过了几天正值中秋佳节。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1: 我国首次单日

0: 开通四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

0: 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4: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5: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4: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6: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

0: 精彩。
1: 秦香乐是三大主力皇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2: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3: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2: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5: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
6: 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6: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8: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6: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9: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一周要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一周要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共滁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30,000吨巨无霸空中精准转动，国内首例城市市政高架跨越京沪高铁梯构梁再除成功完成转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袁建南、关天阳报道。9月22号上午，全市瞩目的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在滁州大剧院隆重开幕。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系统总结是第七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科学确立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和市纪委，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市人民，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朝着3市5城建设目标阔步前进，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大会执行主席吴进、胡春华、胡孔胜、孙军、尹春华、单培、吴树林、王彦勇、倪珂、朱林、贡植平、张秀山、支德刚、刘梦汝、孙健、王俊钦、王正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对我市这次党代会高度重视，专门委派换届指导组、换届风气督导组到会指导。大会由胡春华主持，上午8:30会议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吴进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七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坚定朝着3市5城建设目标阔步前进，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的报告。报告分为4部分：一是过去5年工作的回顾，二是今后5年工作的总体要求，三是今后5年发展的主要任务，四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吴进指出，是第七次党代会以来，市委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克难奋进，砥砺前行，在创先争优中实现了卫士之变，在创新引领中实现了动能之变，在为民造福中实现了形象之变，在真抓实干中实现了气质之变，政治建设更加有力，发展动能更加强劲，改革开放更加深化，城乡面貌更加亮丽，绿色本底更加鲜明，文化魅力更加彰显，民生保障更加有感，安定团结局面更加巩固，政治生态更加清正，胜利完成是第七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实现新的突破。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是省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历届市委不懈努力、全市上下苦干实干的结果，是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驻滁部队以及中央和省驻滁单位等大力支持的结果。回顾5年来的工作，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0: 领导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必须坚持苦练内功，必须坚持实干实效。同时要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吴敬指出，今后五年是滁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突破、创先争优的关键时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聚焦省委赋予滁州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新定位，勇担新使命，奋力往前赶，坚定扛牢经济大事挑大梁责任，把准战略定位，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一步一个脚印，把现代化建设的美好愿景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图景。吴敬指出，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坚持创新立市、产业强势、生态兴市，加快建设双圈科创联动之城、智能制造集聚之城、改革开放先行之城、绿色转型样板之城、宜居宜业乐享之城，聚力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市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
1: 本台记者楚伟、关天阳、易灵静报道。9月24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通过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受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吴敬主持市委八届一次全会。全会应到市委委员47名、10到45名，应到市委候补委员10名、10到10名，符合规定人数。八届是纪委委员列席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和监票人名单，经吴继明投票选举，吴敬、胡春华、尹春华、单培、吴树林、王彦勇、倪珂、朱玲、马雪刚、贡植平、张秀山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吴敬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书记，胡春华、尹春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副书记。全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新当选的市委书记吴敬在会上做了讲话，他说，这次全会选举，我担任新一届市委书记，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与全体委员一道，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恪尽职守，忠诚履职，奋力开创滁州各项事业新局面，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期待。吴敬表示，本届市委履职于“十五五”开局之年，肩负着加快建设“三市五城”的光荣使命，承载着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今天，新一届市委郑重接过了滁州发展的接力棒， 开启

0: 起了接续奋斗的新篇章。我们必须从每一名委员做起，从每一件实事做起，真正把使命担起来，把责任扛起来，抓紧每一天，奋力往前赶，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推动现代化新滁州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向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优异新答卷。
1: 本台记者徐基山、谢磊、关天阳报道。9月21号凌晨，滁州市民生实事项目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迎来重大节点突破。涉铁段核心控制性工程南桥路上跨京沪高铁连续梁顺利完成转体。该转体梁是京沪高铁自2011年开通运营以来，国内首例城市市政高架跨越京沪高铁咽喉要道的超宽幅30000吨级大吨位预应力混凝土替构转体梁，刷新了安徽省同类型转体梁的施工重量记录。转体施工现场控制台前，操作员紧盯屏幕，左侧梁体转角牵引力等参数实时跳动，右侧30000吨梁体沿预设轨迹缓缓旋转，防护栅栏外监测人员不时回传一次数据，距离设计位置仅剩最后2米左右时，系统切换点动微调，97分钟后梁体中轴线与设计桥位精准重合，转体顺利完成。此次转体累计转体角度86.978度，转体弧长123.753米。这场空中转身的背后是施工方对既有线施工方案的反复比选，因施工跨越京沪高铁风险极高，项目部最终采用旁位支架浇筑加墩底平面转体工艺，规避了挂栏高空坠物风险，保障了行车安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有小雨，东北风2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小雨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蕊，播音王蕊、白云，全市新闻联播一周要闻播送完了。

0: 这个优质服务，一是信息考核加码提升，公开公正评错，三星级线路、二星级线路、一星级线路，公交驾驶员挂心率达到84%。二是受理各类咨询、售后查找、投诉电话机制，目前同比下降13.3%。受理市长热线和12322热线咨询等，同比下降16.7%，回复率达到100%。第三块就是这个智慧公交的这个引领发展，实现特殊群体这个公交优惠卡全市一卡通，在全省率先完成敬老卡、爱心卡、拥军卡、鲜血卡等优待卡，跨区域互联互通，实现市本级与各县市公交无障碍使用，打破地域壁垒，提升特殊群体的出行便捷。二是这个线上荣誉献血卡办理快递邮寄服务，开通线上申领通道，这个支持这个证件快递到家。三是进入百度地图实时查找这个查询公交的这个功能。四是推出这个停乘通卡，上线充值服务，开通官方线上充值渠道，方便市民随时随地为公交卡充值。目前长期稳定使用用户约1000人以上，持续扩大这个便民惠民这个覆盖面。五是上线这个上线支付、支付宝等线上储值扫码功能，市民可以通过这个支付宝为公交这个账户线上充值，扫码乘坐市区公交，享受8折优惠，进一步降低出行的成本，提升支付的便捷性。第四个方面就是党务工作这一块，这个方面，一是严格落实第一疫情制度，持续学习21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开展集中讨论这个抓实党员理论武装；二是扎实开展和树立和践行政绩观学习教育，完成问题查摆、整改小号；三是建好这个劳模创新工作阵地，深化牵线线路党建品牌建设，把党建与公交运营保障、志愿服务、职工培训深度融合；四是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抓实意识形态廉政警示教育，规范推进党费社交、党员发展、党种子换届等各项党务工作。第五个方面是在这个创新工作稳步推进，一是承办数字城管搅拌的104件，站台维护这个更新老旧铺设工业广告画面，维护电子站牌等；二是组织132人次开展文明交通劝导、无偿献血、场站卫生清理等志愿服务活动。
1: 感谢朱总。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滁州市公交公司做客，由公司的副总经理朱殿生带队。两部热线在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3216177和3216188。好，我们关注到一些网友的问题，看来大家对这个出行啊还是特别关注的。有位这个姓王大哥说，他说我在去天长的路上啊，如果这个公交能够达到天长，我就不用开车。在这里啊，雨天也祝这位大哥能够注意安全。他也说到了咱们滁州公交非常的个便利。还有网友说啊，他说明湖公园的这个线路很少，都是去乌衣的路过，它能否多一些线路呢？特别是在这个春秋，有时很多人还想到明湖去逛一逛，从老城区过去还是挺不方便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来聊一聊了？啊，好，运营部的王部长，哎，
2: 首先是这样的，这位市民，目前这个明湖这个周边它是有2条路，第一个是滁州大道，第二个是那个滁林快通，
1: 滁林快通，
2: 还是很便捷的。滁林快通那里有城际公交的，应该是108路，
1: 108啊，
2: 对，滁州大道这边有城际公交的103路，
1: 哦，都一个是对全椒区的，一个是对乌溢区的。
2: 对，那个区域覆盖的还是都比较那个，两条线路都是往乌溢区的。
1: 都往乌溢区的啊。

0: 对，覆盖面还是挺好的。
1: 哦，
0: 目前呢，城市公交在那边就是计划有，但是是一个远景的计划。
1: 远景的计划，
0: 对对对，
1: 嗯，也能够理解。好，那么还有个网友说到了，他说刚才说到这个献血卡有没有前置条件？他我献过一次血，可以免费乘坐吗？这个应该是有前置条件的吧？好，我们请这个信息管理部彭志远彭部长，哎。
2: 对，献血卡肯定有前置条件。目前规定的是在全省范围内无偿献血达到十次以上，或者参加过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时间超过五年且超过1000个小时，或者是在全省范围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一次以上，满足这些条件都可以来免费办理。
1: 免费。我记得上周这个城铁公司来的时候啊，也说到了这个有这个献血卡，十次以上，他每次要在200cc。
2: 对，
1: 我们有没有这个规定？
2: 对，是的，
1: 也是这样。哦，也一样的啊。好，那么还有这位网友说，他说有时候看到这个国外啊，看到这个公交这个台阶啊很便民，但是我们的公交啊这个上下的台阶还是很高的。对于一些身体或者腿脚不便的人啊，是很难上下。这一块我们未来有没有一些做出一些考虑呢？好，王部长，哎，
0: 是这样的，我们是从2021年的时候，率先的购买了这个滴滴版的这个车辆，然后从2024年，2025年开始，我们购买的基本上都是低入口的车辆。
1: 低入口的，
0: 对，而且它在后门下设的位置是有坡道的，更方便这个残疾人和腿脚不便的人出行。
1: 我们期待就是以后每辆车都能够这样，当然是需要用您的话说，
0: 是的，
1: 是有一个远景的计划。
0: 对对，是的。
1: 那我们再看到大家对这个公交公司啊，可以说是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因为都考虑到出行真的是非常的便捷。他说，现在我们滁州的公交卡是不是全国城市都能通用的？在外地使用有没有一些这个优惠政策呢？哎，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好，彭部长。
2: 办理停，就我们滁州是市民卡发行的一个卡片，叫做停城通卡。上面印有交通联合的标志。停城通卡的话，是在全国300多个城市和地区都可以刷卡使用。公共交通不只是公交，包括
1: 地铁
2: 轮渡都是可以的。
1: 哦，
2: 但是呢，滁州的卡片拿到外地去是不打折的，不享受优惠。
1: 哦，不打折。
2: 对。
1: 那好，我们来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请说。哎。
3: 啊，我就是呢，我是个重度的残疾人。如果讲我要上公交，我要需要要走路，我要需要带个就像那个手动的轮椅车，我可以带上公交吗？
1: 手动的轮椅能不能够带上公交？喂。喂
3: 喂喂，我
1: 我听我说话听到吧？是不是您带着手动轮椅上公交是吧？
3: 对，我问下领导的可以不可以？
1: 应该是可以的吧？
0: 可以，
1: 哎，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啊。你说这都有人带着麻袋的蔬菜这些上车，这个便携式的手动轮椅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我们这中度残疾人，我们是爱心。我们现在是爱心卡，他说需要每年还是需要怎么有一定的限额还是怎么搞的，我还不懂。
1: 哦，爱心卡，爱心卡，好像彭部长有没有这个限额呢？
2: 没有，爱心卡是没有的。
1: 哦，爱心卡没有。
2: 对，而且也
3: 没有，他是要审核一次能用多长时间，还是要每年去审核？
2: 您好，是这样，不需要审核，您办理了以后呢，后续就可以一直使用。然后对使用的时候也没有限额，
3: 就是讲办理过了，审核过一次，下次就不用审核了，继续就用就行，
2: 对
3: 吧？
2: 是的，是的，
3: 好，谢谢领导，谢谢。
1: 好，我们电话到这里好不好？
3: 好的，好，
1: 也非常感谢，也是一个老听众了啊。还有一个网友说到了，刚才就是彭部长说到的这个停城通在外地坐公交、坐地铁、坐轮渡是没有优惠的。这个停城通我们在滁州办理的话，会不会要额外的多花钱，或者说怎么办理呢？

0: 不用的，亭城通卡是属于不记名不挂失的消费卡中。
1: 嗯
0: 啊，就是想办理的乘客可以直接去我们的办卡网点啊，办卡网点然后直接办理就可以了。
1: 咱们办卡网点包括这个政务服务中心有。
0: 对，政务服务中心，然后滁州北站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营业点。
1: 嗯，
0: 另外就是在清流换乘中心里面有一个市民卡的网点。
1: 哦，
0: 三个网点都是可以办的。
1: 特别好。刚才朱总介绍了咱们这个网上也可以充值，这个网上公交卡包括这个亭城通卡，网上是在哪一个平台充值呢？还是有什么 APP 呢？
0: 在市民卡的微信公众号上面。
1: 微信公众号？
0: 对，微信公众号上面。
1: 如果是亭城通的卡呢，它可不可以？
0: 就是亭城通的卡，只是
1: 线
0: 上充值。线
1: 上充值？
0: 对。
1: 这个普通的公交卡？
0: 普通的公交卡已经不对外发行，只是维持着线下充值，现在使用的乘客数量也比较少。
1: 哦，现在几乎都是用亭城通。还有一个网友说到，他说想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就是有的公交站台的广告牌过于陈旧，更换不及时，希望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保持整洁美观。哎，这个问题也提得特别特别好。好，那么这个问题是好，王毅王部长，哎，
2: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的这个公交站台，由于这个建设的这个比较久，上面这个表面的覆盖的应该是耐力板，
1: 嗯，
2: 它耐力板它时间长了，它确实会有一些氧化，我们也正在逐步的这个计划在整改中，
1: 嗯，
2: 哎，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1: 需要一定的时间，
2: 嗯，是的，
1: 好，我们期待着这个最美亭城，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看，都能够给人感觉一种美丽啊，积极的。好，我们来再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请说。
3: 我想请问一下，这爱心卡坐轻轨要不要？要收不收费啊？
1: 哎，坐轻轨要不要？哎，这个问题好。那么是王部长、彭部长，哎。
0: 爱心卡坐轻轨是不收费的，但是您不能拿着卡直接去刷卡乘车，可能需要走人工窗口去登记，走人工
1: 登
0: 记，登
1: 记一下。
0: 嗯。
3: 哦，这样子啊。
1: 嗯。
3: 啊，那出省，比如到江苏，要不要？江苏到不到收不收费呢？
0: 这个我不确定江苏省的政策执行情况，我不敢和您。
1: 嗯，
0: 好。
1: 首先这个今天呢是咱们是公交公司，不是城铁公司。只能说了，爱心卡在滁州的城铁可以登记啊，不用这个买票。到跨省之后，如果你真的跨省的话，可以在这个岛台啊去询问一下，哎，也很方便。
3: 好，
1: 我也不清楚，我也不敢直面回答你啊。好，
3: 好的好的，
1: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3: 没有没有了。
1: 好，还想问您一句，您认为这个咱们滁州公交出行方不方便？
3: 方便方便。
1: 哎，好，非常感谢，我们电话到这里。
3: 好，
1: 好，那么这就是老百姓的口碑啊，方便啊，真的是啊，特别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城铁啊，包括公交，真的是非常方便。那晚上，在九点多钟就是参加一些饭局，几乎也都差不多能够结束了，哎，省得你打车，哎，坐在公交车上，哎，很宽敞啊，特别这个天气坐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好，那么好，我们继续说到这个咱们公交方面，还有定制公交的这一块的业务。哎，专门定制这个业务呢，如何定制？你看，今天是9月29号，这还有两天就是这个国庆期间了，结婚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哎，今年咱们在国庆期间结婚，有没有定制咱们的公交婚车？
2: 有的，
1: 有的
2: 啊。对，今年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公交已经使用了这个公交场景的应该是9次了。
1: 九次了。
2: 对，应该是9次了。
1: 那这个我们还想给大家这个咨询一下，正常的。他说租一辆车可不可以租两辆车啊？
2: 可以，
1: 随便他自己。
2: 对，是可以。
1: 一辆车大概是时间跨度，包括费用大概是在多少呢？
2: 是这样，我们目前呢有一台就是打造的一个就是混运的一个台车，就是说混车吧，
1: 混车。
2: 哎，对，我们对这个车外的这个三面进行这个精修的这个包装，对车内的这个扶手以及这个灯向牌也都有一定的这个宣传。
1: 这个包装是咱们公交公司自己，
2: 对，我们自己包的。对，
1: 平时他不对外不对。
2: 不是，信任他直接可以用。
1: 哦，直接可以用。
2: 对，上面没有这个姓名和个人的一些东西，全部都是一些

0: 喜庆的，
1: 嗯，
0: 啊，对，每个人都可以用。然后这台车的价格呢是1199，
1: 1190，
0: 对，它的用时是整天，
1: 整天，
0: 啊，它的运营里程不超过150公里，
1: 我的完全够用，
0: 市区范围肯定是够了，
1: 嗯，可以有了，
0: 啊，肯定。
1: 它这个比如说啊，在市区能不能够跨到这个莱昂了？那不太行。
0: 这个是这样的，有一定的区域的话是不可以跨的。
1: 有区到南郊区这一边。
0: 对对对，南郊区可以。
1: 两区是可以的。
0: 两区可以。
1: 哪怕你跑到张广，
0: 嗯，是。
1: 也是可以的，
0: 是是是，两区是可以
1: 的。到张广的比到莱昂远的多了啊，这个正好1199，就是算1200块钱，
0: 对，
1: 这个一整天，
0: 对，然后还有赠送的很多服务，
1: 哦，
0: 包括这个车里面的这个视频，
1: 驾驶员肯定是赠送了，
0: 哎，对，驾驶员是赠送的，
1: 啊，
0: 车里面的一些车载视频就是免费的，可以给他用，
1: 自己播放的一些，
0: 对，
1: 哦，
0: 包括车头还有车胜的一些标识标牌也都可以，电子字幕都可以给他用，
1: 哦，这个太好了，这个只能说太好了。而且这个车，你一下坐进去40-50人，应该是也是差不多的。
0: 正常是这样，大部分这个新人选这个混车呢，都是在接近的过程中，
1: 嗯，
0: 制造一些场景，然后在车内拍一些好看的视频啊，
1: 嗯，
0: 包括一些记录，
1: 嗯，
0: 如果真是也有我们遇到的，就是家里面不再使用这个小车，
1: 嗯，
0: 绿色出行嘛，
1: 哎，
0: 他把这个融入进来以后，他可能会租一台混车，
1: 嗯，
0: 另外租一台普通的公交车进行坐着，
1: 哦，
0: 啊，这样也有。
1: 他有没有这种可能情况？他这个主家说，反正你是一天保证是150公里，哎，我一会叫你去到这边来一下，一会叫你到这边来一下，
0: 有，
1: 可不可以呢？
0: 可以可以
1: 啊，也是在服务之内的。
0: 对对，都在。
1: 完了，这个太好了，
0: 都在。
1: 好，我们给公交公司这个混车一定要做一个大力的宣传，也一是低碳出行环保，同时呢也给传统的婚姻啊，这个婚礼的这个接亲的过程当中啊，也带来不一样的这种感觉。那么说到这个定制公交方面，那不仅仅是这一块，还有其他方面，我们请王毅部长和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0: 哎，好嘞。嗯，首先一个，这个在这个政府这个积极这个倡导这个绿色出行的这个方向，我们公司紧紧围绕着这个群众出行，采取了一些定制的方案，包括这个点对点的个性化服务，以及打破传统固定公交线路和固定站点的模式，根据这个乘客出行的需求设计的这个线路以及发射时间。定制公交业务呢，线上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场景化的运营模式，即公交加校园、公交加企业、公交加旅游的等多场景开发。
1: 嗯，
0: 首先呢，跟介绍一下，校园场景下的这个定制公交业务呢，我们是从2020年11月份起，
1: 嗯，
0: 我们就陆陆续续和学校进行合作的，分别开通了I07、I08、I09、I10和I11，对，然后这个一共是6条专线。首先呢，这个定制公交的这个校园专线，
1: 嗯，
0: 它的服务群众是学生，
1: 嗯，
0: 老师。还有家长
1: 哦，
0: 哎，大家都可以去通过这个买票，
1: 嗯，
0: 通过线上买票去乘坐。第二个呢是，其次是这个企业场景下的运营模式，我们通过与中心输出、景泰区还有一些就是小的一些企业，我们合作，还有包括劳务公司，
1: 嗯，
0: 根据这个员工以及企业的这个需求，设计开通了定制通勤线路，分别是这个501、501I 和I14、I17等多条，
1: 嗯，
0: 长期的和临时的。
1: 哦，
0: 这个定制公交线路，
1: 嗯，这个定制的，比如说跟企业啊，或者说跟学校定制的公交路线，会不会一天一台次，还是像刚才的价格？
0: 是这样，它根据需求。
1: 需求哦。
0: 对，根据需求，因为我们面对是大众，
1: 嗯，
0: 所以它根据群众以及学校，
1: 嗯，
0: 企业的需求，我们根据它的时间、路线，
1: 嗯，
0: 还有停靠站点，
1: 嗯，
0: 去开通。它的这个收费呢，是以个人来线上买票的收费的
1: 哦，
0: 对，但是有一个门槛，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要满足30辆，
1: 30
0: 这个车才能开
1: 哦，
0: 对，
1: 嗯，的确也不能够浪费公共资源，
0: 是的。
1: 好，那么其他方面还想请您继续和我们来做介绍。
0: 好的，第三点是，同时呢，这个着着这个新时代青年人，越发重视绿色出行，他们呢开始选用公交车型为混车，就刚才我们介绍到了，
1: 嗯，
0: 这一部分这个市场潜力呢，其实我们推出的这个 V10 这个混礼巴士还是比较早的。第四点是，2024年呢，我们开始布局旅游下这个定制的场景运营模式。去年下半年，我们跟这个漂流拉上漂流又在合作，为这个去漂流的这个人啊，免费提供这个公交专线，这个也是免费的。
1: 嗯，
0: 这个企业要承担一部分这个社会责任嘛。
1: 哎，正好。
0: 对吧？哎，对。 然后这个日均这个运营这个客流量大概在1500余人，
1: 嗯，
0: 啊，三年来我们一共大约有27万人左右，
1: 嗯，
0: 同时为了方便市民踏青，促进这个景兰，民宿以及西间这个周边旅游这个产业的发展，
1: 嗯，
0: 我们推出了定制公交旅游一号线和二号线。这个一号线呢，去往这个景兰民宿的，
1: 嗯，
0: 啊，它的终点是景兰村。二号线呢，我们去往这个西西间景点，
1: 嗯，西西间，
0: 对，这个西西间景点还是蛮火的，
1: 嗯，
0: 啊，这个同时呢，这个市民如有这个这个春这个踏青啊这些活动啊，
1: 嗯，
0: 或者这些想法呢，可以持续关注这个滁州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
1: 嗯，
0: 根据这个教程来购票。这个呢，票它是线上购票的，
1: 线上购票，
0: 哎，对，我们会根据天气的情况，
1: 嗯，
0: 这两条旅游线路它的运营标准就是每年的这个4月到11月，
1: 嗯，
0: 然后天气晴朗，不能有雨，不能刮风，
1: 嗯，
0: 因为有雨刮风群众出去玩也不安全，
1: 是的，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是平时是停开的，
1: 嗯，
0: 只有在周末然后碰到好天气，我们会在线上把这个购票平台打开，
1: 嗯，
0: 哎，群众就可以自主购票了。
1: 哦，
0: 对，
1: 这个确实哈，你如果开车去的话呢，一车也只能够最多4个人，
0: 是的，
1: 然后玩的也不是很尽兴，坐着公交的话呢，哎，多去几个朋友也5块钱吗，还是10块钱？
0: 是这样的，这个西西间的线路是3块钱，
1: 西西间3块钱，
0: 对，景兰线路相对比较远，
1: 哎，
0: 来回有将近70公里，
1: 嗯，
0: 收取10块钱，
1: 十块钱，
0: 对，
1: 哎，
0: 然后
1: 单程啊，来回20块钱，哎，这不是很贵的啊。好，非常感谢王部长和我们介绍了咱们公交定制公益方面一系列的事情，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公交公司，就是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啊，也可以在上面去了解一些动态和详情。好，我们再看到网友的一个问题啊，这位网友说，残疾人乘坐公交的优惠政策能不能够再具体介绍一下呢？哎，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好，这个这块我们请好彭志远彭部长。
2: 嗯，您好，残疾人的话，他的办理条件就是具有琅琊区或者是蓝桥区户籍的残疾人，只要您持有就是2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您就可以带着原件去我们刚才提到的3个网点，任意网点都可以去办理。办理的时候呢，会收取25元的工本费。
1: 嗯，25元的工本费，就可以永远乘坐。
2: 对，是的。
1: 嗯，他这个会不会每年进行一个审核啊这一块的？
2: 我们也不需要，就是乘客，就是您办了爱心卡，每一年再到我们现场去这个联审啊，
1: 他们办理的也是爱心卡。
2: 啊，对，
1: 嗯，
2: 我就说，现在都不需要去现场再联审了。
1: 嗯，
2: 啊，但是我们每一年或应该说我们每个季度会和民政部门去联系，然后获取，就是过世人员的姓名清单，然后以这样的形式来阻断这个就是卡片的冒用啊，
1: 嗯，
2: 或者是
1: 这个很好。就是省得去让他家子女啊，或者说怎么去证明啊，他爸是他爸啊，又很麻烦。就是咱们在背后把事情做了，你爱心卡用了以后，完全长时间用，每年我们通过民政部门要知道哪些卡的持有人已经不在了，这一点真的做得非常好，大大点赞。那么我们说来再说一说关于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乘客等车难的这个问题。来，这个问题，想请王毅部长和我们来聊一聊。哎，
0: 好嘞。首先呢，这个等车难也是偶有发生的，也不能说不能发生，
1: 嗯，
0: 是偶有发生的。这个目前呢，我们有一批18年的车辆，
1: 嗯，
0: 重达100多台。这个车呢，它这个电池啊，因为车老了，电池这个发生这个故障的概率增加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故障嘛，它只有出的时候，它平时的话，正常我们每一个季度，有的时候到节假日的时候，都会对自行车的进行一个全面的安检。
1: 嗯，
0: 有的时候确实检查不出来，因为电子故障。
1: 是的。
0: 嗯，他们有一个
1: 只有开动的时候才知道。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年呢也购买了29台车，去年也是29，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更新，想呢就尽快的提升乘客的一个乘坐的一个体验感。
1: 嗯。
0: 同时呢，也把我们这些老旧的车辆逐步的进行淘汰。
1: 嗯。
0: 降低乘客等车难的问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也正在努力。

0: 作为等公交啊，都希望，哎，我这边到了，最多一分钟，你车子就
1: 是
0: 过来，
1: 是，
0: 但是也很难有那么巧概率的这个事情啊。
1: 对，是。
0: 大家可以关注我就关注这个，在微信小程序里面就有车来了，
1: 对。
0: 哎，这个非常方便，清清楚楚，不仅能够看到时间，而且你从这个动态地图当中啊，也能够看到车子距离你到底是在哪一个站、哪一个十字路口在等红绿灯，非常的便捷。好，我们来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2: 啊，你好，我
0: 你
2: 想问
0: 好。
2: 你公司啊，我7年前办的这个爱心卡，现在要不要，还办的什么手续了？
0: 我都可以跟你说，不用办理，继续用，啊。
3: 是的。
2: 7年前办的。
0: 7年前。
3: 可以继续使用的，
0: 没事。
2: 好，谢谢，好，
3: 嗯。
2: 好，再见，好。
0: 哎呦，就这个问题，我估计他有好长时间没坐公交车了，或者说呢，他可能听到别人说，哎呀，这个卡每年要审核啊，你没审核你不能去啊，或者说会怎么样怎么样，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可以把这个好消息跟身边的有爱心卡的人去多多宣传，爱心卡是一直长时间使用，你一直使用一直使用啊，就是使用到你不能再使用的时候啊，背后的事情公交公司会去做一个了解信息。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公交线路覆盖率以及它的优化延伸的这个问题。那滁州可以说是从08年之前和08年之后是逐年大变样，咱们公交的线路不断的在优化和延伸。那么这一块我们都优化哪些？怎么如何去延伸了？
1: 是这样，首先一个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市民的一些出行需求，收集包括企业、学校，把这个所有的需求收集来以后，报市交通运输局，然后带着交通运输局的运管中心，我们一起到现场进行调研、走访，确确实实这个地方是一个公交线网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又有很多的群众出行的需求，我们就会对这个开展这个线路优化的这个前期我们会在网上发布一些征求意见稿，然后获得这个群众同意了以后，我们再开始对这个线路实施优化。你像我们今年就优化了2条，其中第一条是二路，解决了这个西间花园，包括那个西间雅苑那个位置。
0: 西间雅苑在什么地方？
1: 西间雅苑在那个叫博子路上面，那还没通过公交车。
0: 博子路的拉新区里边。
1: 对，不在拉新区，在西间花园后面。
0: 哦，
1: 它是西建路和那个叫
0: 世纪大道了，
1: 对，世纪大道
0: 那
1: 个交叉那个里面的那条路，
0: 太远了啊。
1: 对，然后第二条呢，就满足了创业南路这么多年，
0: 创业南路，
1: 创业南苑那个位置的，还有那个滁山雅苑，那个位置的群众出行需求，因为我们等到这个九子大道的路桥一旦修通了，立刻就已经优化了。
0: 哦，已经开始，
1: 对，已经优化
0: 过去了
1: 啊，优化完了。所以百姓的需求，我们是公交首先放在第一位。
0: 哎，正好啊。
1: 哎，对，但是由于一些实际情况，包括道路啊、桥梁一些通行不便，
0: 哎，
1: 可能会有些延迟，有些滞后。
0: 感谢，
1: 只要条件成熟。
0: 感谢王毅部长，听了你这个话，就感觉舒服。哎，真的是咱们公交公司啊，考虑到老百姓的，你比如说刚才西建花园，还有这个叫创业南苑，都是安置小区，相对人口啊是集中，还是特别多。好，我们来关注到。我们再想一想，就是有些人也反映过，当然一个群体很大，我们公交这么多的人，有个别驾驶员的这个服务意识不够好，哎，有的是个冲人嘛就算了，有的是真的是，哎，态度的确难免。当然，并不是说乘客就一定都很好，啊，有的乘客他也很，这个啊，用滁州话也很狡猾的啊，也能够理解。但是你驾驶员，你作为服务人员。你在这个车上面如果发生一些口角，的确对咱们整体的形象是有所欠缺。
1: 是的，是的。
0: 这一块我们是如何去管理的呢？
1: 首先一个驾驶员队伍，那绝对是我们公交营运工作的重点之一。我们近年的，我们应该是从前年开始，早期呢是每个月一个学时，就对这个安全服务这块做一个培训提升。然后这随着这个想提升这个公交这个品牌嘛。要做这个三降一提升，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对这个驾驶员每个月都进行2个学时的安全和服务的提升，同时我们利用这个劳模工作室，不定期的对每个线路展开这个服务意识以及安全行车的一些培训。截至目前呢，这个培训这个情况都还蛮好的。然后我们从刚才就是我们家朱总介绍的今年的这个投诉类的这个热线下降的比率也能看出来，我们正在进步，但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
0: 嗯， 的确，刚才还是老的话题，人群多了，难免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性格，各种不同的观点，相互之间的碰撞。但是尊重啊，是最基本的。有些这个乘客，他这个认为你是驾驶员，你是服务的，你就得把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当然，这个遇到这个心情不太好的驾驶员，难免会发生一些口角。当然，还是那句话，相互之间的这个尊重，你我本来就是人生的过客，匆匆一瞥，可能下次都不见得再见面。好，那么还有一位这个发来表示感谢的陈女士说，她正在开车，她说虽然坐公交车的次数不是很多，但是我就想送给你们两个字，舒服。哎，这个评价很高端。
1: 对，
0: 哎，那还有这个比如说哈，有的真正的是一些驾驶员的这个行为不是很规范，哎，就是没等人来啊，或者说甚至有些人腿脚不便，还有就是几米，哎，十来米就能到了，估计他也能看见，嘟，他开跑了，类似于这样。好，或者还有其他的方面，我们是被投诉之后我们是如何处理的？
1: 这种投诉我们通常都会调取这个运营时间以及监控，一旦查实存在这个拒客拒载的，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员工守则从重处罚。这一张处罚可能对于驾驶员来说，可能就是不仅是钱，还有包括的性级各个方面评定，全部都一票否决了。很重的，
0: 这个还是很重的，
1: 很重的
0: 啊。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这些驾驶员朋友这个被这样说，他有时候真的是很难看见。
1: 是的，
0: 但是有的呢，我们还是希望再等。我做过很多次，哎，他这个就非常好，给我的体验感，我是说实话非常好。包括有些这个腿脚不便的，哎，等他下车完了往前走一步，他才关车门。我说这个太让人，这个举动啊，大大的点个赞。好，我们最后再接近最后一路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4: 今天呢是我来讲个软人性的事情啊。
0: 软人性。
4: 哎，对，我在九月。
0: 您把收音机关了好不好？
4: 好，我在九月四号的时候啊，在中午在12点不到的时候，在这个西建路这一个站台，我坐个七路车，哎呀，很软人性。我在我家的也就是朝那边走的第一站，但是公交车过来了，我家恐怕连不上了。但是我去的时间也很紧，但是我过去了，然后把自行车到那个人行道那边绿化带那边就停车，然后公交那个七路车就过来，我回头一看，哎呀，我要赶不上了。我在这个锁那个自行车的时候啊，哎，我就手那就是随便挥一下子，我家那有配不配吧，他停不停，反正第一站那个站台上也没有乘客。他那个站，他车上里面也没有乘客要下的，该第一站吧。哎呀，他的车子又停下来要等我，我就又急忙的从车楼的这要拿东西，又再锁车子。哎，他车子要停我上车，我就左一个线右线，那驾驶员师傅他就讲的，哎，你歇什么？他这是我应该说的这个事情。
0: 这个驾驶员长什么样子？大概年龄多大？
4: 中年的，就是就9月4号的，反正就是中午时候，我到了城南那个地方。到那个龙盘河那个站下的时候，我下车我又想歇歇，他讲，哎呦，你好客气。
0: 9月4号一定要好好表扬这个驾驶员。好，那么这位大姐，我们电话到这里好不好？真的是非常的暖人心，谢谢。那么给这位七路的驾驶员点赞。那我们最后的尾声，朱总有什么话和我们广大市民再聊两句？
5: 感谢广大市民对我们公交的一个关注，我们将把我们的公交这个服务工作、安全工作做好，让市民们出行这个舒适、安全，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0: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也提前祝您三位国庆快乐。明天上线单位是滁州市卫健委，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7: 早安，狼牙山。